0: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完整的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1: 九，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

0: 门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 8:1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昨天下午，江苏启动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江苏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采访。
2: 省教育信息化与数据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浩介绍，今年暑假以来，省教育厅、基教处会同省教科院、省教育信数中心启动实施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从师资培训、资源供给和兜底保障等方面着手，为全省中小学秋季学期全面开课打好基础。
3: 全覆盖项目主要是为了落实省教育厅提出的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全省中小学校要实现通识课全面开课。我们实施了这样一个全覆盖项目，这个项目的聚焦教师推出了人工智能通识课教学能力的提升培训，面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12年级，分成了四个层次开展了系列的培训。第二个特点是面向教师开课所需要的资源，我们联合相关的高校、相关的企业，推出了一批优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资源。
2: 现场，中小学 AI 通识教学平台正式启用。平台依据《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建设，秉持感官驱动、逻辑驱动、协作创造、科学探索的四阶梯建设理念，以兴趣启蒙、原理探究、人机协作到科学探索的递进路径，覆盖小学至高中全学段，构建了循序渐进的 AI 素养培养体系。此外，针对
4: 张阿姨一口回绝，坚持认为只是藿香正气水喝多了，蒋桂琴无奈笑说，反正你来一次我就说一次。健康意识淡薄是乡村医生最要花力气扳正的事儿。蒋桂琴，
5: 基层医生主要是大的病看不了，小的不断，外科车线呀、打针呀、换药呀，全要会。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否则拖时间长了，一个农村里是不能得大病的。
4: 2013年，大丰在全国率先试点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当时在隔壁斗龙岗村工作的蒋桂琴推进的很是艰难，在上级卫健部门指导下，他设计了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健康服务包，涵盖全年相关慢性病的看诊用药。白天忙完，晚上他就和同事挨家挨户上门唠家常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十次，慢慢的有人将信将疑来测血糖，一测高得吓人，他开了药叮嘱饮食，一个月后降下来了。村民回去一传，渐渐的有人跟着来了，
5: 就好像一个绳子扣住了，他拉得紧你拉得紧，一年下来以后就看到效果了，他们什么时候血糖高，什么时候血压高，会有个曲线图。
4: 这个做法后来被国家卫健委专家称为农村卫生改革的一座里程碑，在全国推开。调到现在的东红村后，蒋桂琴用同样的办法把每一户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记进电脑，也装进心里。8点开门问诊、拿药、注射、拆线，中午等最后一位村民输完液回家，匆匆烧个饭，有空就顺路去附近老人家巡诊，下午2点再开门，冬天守到傍晚6点，夏天守到7点。说是下班，其实从来没法真正离线，一个电话就能让蒋桂琴放下手。
0: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

0: 见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心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心意，早点来。
1: 今天我们新闻早高峰早有心意账号为大家推送的这款心意好物呢，是调理睡眠的一款好东西，叫铜菌骨灵芝酸枣仁片。铜，无铜的铜，菌，君子的君，山谷的谷，铜菌骨灵芝酸枣仁片。这是一款调理睡眠的这个好物。其实对于这样的东西呢，我个人是愿意试一试的，因为它是温和的一个草本，这样的一种调理才是长久之计。早有心意为大家推荐的这款酸枣仁片，核心双雄黄金搭配，这个道地酸枣仁，千年经典安神食材，珍贵的灵芝更是深层补益精气，在一些渠道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平台当中，它的反馈都不错。我看到有人说，坚持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夜里惊醒减少了，早上头脑清爽，脸色也透亮了。试了几天呢，自己发现在上班和这个休息的状态当中也有不同的一个反应，我可能要再坚持一段时间，特别想得到一些积极的反馈，也希望您用。

0: 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进行了立案，随后呢，做出了一个责令整改的一个通知书，但是呢，物业公司逾期没有整改，在今年八月份，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过调查之后，已经下达了一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具体的情况，我们请，综合执法大队的张队长来给我们相关介绍一下。哎，张队长你好。
1: 哎，你好。
2: 好，张队长。
0: 首先我们，
1: 你好。
0: 好，我们就想了解一下，你们去调查这个大致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做出判罚的依据是什么？
1: 好，是这样子的。整个过程的话，应该是在2024年的7月4日，我们局接到了应该紫禁城小区的业主的一个反映，反映这个小区呢就是存在转供电的时候加收费用的情况。然后我们在接收到举报的时候呢，也第一时间进行了分析跟研判，也当时我记得是应该是我们应该是7月4号，对这个紫禁城小区的物业办公室进行了一个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发现了确实这个小区存在有在转供电的环节加收其他费用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也对这个爱套物业，应该是它转供电主体是爱套物业，也对这个物业进行了一个立案调查。立案调查的话呢，后期经过我们的多方位的寻访，就是调查业主，跟多方面的取证，与今年的应该是8月6号，对爱套物业做出了一个行政处罚。然后经过调查呢，整个应该是从2019年到我们案发时候，爱套物业总共是多收了799,364.87元的一个费用。然后我们处罚的一个内容的话是，首先是责令他退还这个多收的费用，第二个的话也对于他进行了一个20万元的行政处罚。这些处罚内容的话，通过全国企业信息公示平台的话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主要的一个案件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0: 目前我们业主跟我们反映说，这个退还多收

0: 韩元在在推动这个方面，主要是在筹集资金方面在做工作。目前呢，这个这个项目呢已经对接供水企业，还有我们的属地的村居啊，已经对这个相关的个改造方案跟供水企业已经落实好了，现在正在按照这个改造的方案，对这个二次泵房进行改造，正在施工阶段。
1: 嗯，就现在已经是在改造施工阶段是吧？
0: 对，是的。
1: 工期大概多久？
0: 工期呢，根据现场的反馈，应该是在30天到45天这样。
1: 那
0: 因为为什么中间对，主要是设备需要采购，可能在这个时间上稍微有点这个宽松一点这个时间。
1: 那就到10月份应该可以完工吧？
0: 对，是的。
1: 嗯，那完工之后，我们这个水压问题是不是就能够彻底得到解决啊？
0: 嗯，是的，是的，就是完工之后这个。用现在这个更高标准的这种二次增压泵房的设备来供水，就是彻底解决这个小区这个就是高层在用水高峰期水压不足的问题啊，这个问题能够彻底解决。
1: 我记得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一个群众诉求的时候，当时也说到了资金问题。那我们现在这个资金问题，当然已经改造都在进行过程当中，那么资金问题应该也得到了解决，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大家伙是不是最迟10月份这个用水问题就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
0: 对，是的，最早的话一个月啊，11点的话可能稍微到10月份能解决啊。
1: 好，那这样我们来回访一下宿迁市民陆先生。陆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播哥你好。
1: 好，刚刚我们和洋河新区潘主任的对话有没有听到？
2: 我听到了。
1: 他告诉我说正在施工，我想了解一下你有没有看到施工的现场。
2: 是的，我昨天接到你们电话，我就回去以后。我看到有3名工作人员正在施工。
1: 那但是我们现在晚间用水8点到10点还是比较困难，对吧？
2: 对，不行。昨天晚上我们8点45左右就是没水了。
1: 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正在施工嘛，我觉得希望。

0: 件有标价，真心没刻度，每一份礼物都藏着巧思，赶紧去为爱人挑选一款心意吧。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0: 完归还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是其他品牌，而由于操作不当，被这个平台就认定为是遗失充电宝，于是要交99块钱的买断价。那市场上部分共享充电宝故意模仿主流
1: 三完结时弹窗公示等等秒数，美团骑手 AI 安全助手同步提示，从机制上消除了骑手因单
2: 他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他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3: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2: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两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3: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4: 有的时候像那个几分钟的时候，他又你要挂个2、3个单子，你看马路都坐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骑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嘛，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
2: 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心里都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0: 所以呢，这个红灯停表哈，补回的可能是时间，放缓的是骑手们赶路的节奏，而转变的是骑手们的心态，他们的心态可以更加的从容一些，轻松一些。那听到这儿呢，各位可能会好奇哈，这个红灯停表在技术上怎么去实现？那全国外卖行业的整体算法还有哪些升级改革呢？我们接着往下了解。
3: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他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5: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3: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5: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
0: 奔赴日夜坚守。我们也期待文明骑行、安全配送能够成为这个行业的常态，让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好，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只要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 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

0: 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是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是江苏听众，年纪50岁以上，现在拨打 400-878-8323 400-878-8323 还能够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肤的初秋的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都有份，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1: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长辈最需要的是陪伴，愿你我以温柔回馈岁月恩情。一人全球通，全家有保障，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可免费领取一份价值399元一年的全家宝尊享版礼遇，电信防诈、综合意外、家财保障、第三者责任险、爱家服务包等五类保障，总赔付额度近百万。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
1: 这个七夕节来捡漏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999，只有几十床，400710190000，400710190000，质量没有问题，而且不是硬邦邦的老式牛皮席，摸上去是细腻温润，软糯亲肤，裸睡都超级舒服。999，你用个50年，一天才1毛钱。400710190000，4007101900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下单。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牛皮席这个999啊，您花的是超值。头层水牛皮自带百万透气毛孔，这就是天然的恒温凉感的来源，整晚不闷汗不粘身，告别夏日失眠闷热，日常脏了轻轻一擦就干净，不用水洗不用暴晒，懒人必备，老人孕妇小宝宝都能放心睡。999仅在今天，400710190000，400710190000。一张好的牛皮凉席不是用一季，是用10年、20年、30年、50年，质感直接拉满家里的卧室档次。相比于线下门店正宗的头层水牛皮软睡席，动辄3-4千以上，我们今天只要999，保障质量。400710190000，仅此一天，仅此一天。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3: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写在全球榜中的排名。因为这个难度不高，那普通人练上2-3个月，基本上就能够站上起跑线了。所以呢，这项比赛也被称作平易近人的耐力赛，成为健身人士的新潮流。HYROX 的宗旨就是，
4: 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
3: 其实是在考验咱们身体的哪些底线呢？
5: 好的， HYROX 这项运动实际很多年前就有，只不过是最近啊，在我们国内比较实行。实际上从它这个项目安排上面来讲，它主要是，
3: 你知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的分析，
6: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他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的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提醒主办方来注意，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3: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你了解 HYROX 吗？你愿意参加 HYROX 健身比赛吗？我们再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网友切克说，我在社交平台上刷到 HYROX 叫做高端付费务农啊，因为他推雪橇像犁地啊，滑雪机像砍柴，花钱买罪受还挺上头，本来想报名，但是感觉还是要先好好健身再说。网友不抬头说， HYROX 最近呢真的很火，低门槛是真的，但是零门槛是假的，完赛率98%是因为能走完，而不是因为参加比赛。

0: 赛不受伤，我是不会去参赛的。一来呢，报名费真的有点高，体能也跟不上。但每周呢，我会去俱乐部上一节 High Rocks 的模拟课，出出汗就行。不少的健身爱好者都表示，其实完赛之后的成就感、个人认同感强烈，这是他驱动他们去坚持这个比赛的因素之一。那因为拥有成绩，让日常无法评估的健身水平得到了可以量化的认证，还能够直接参与到全球同年龄段的参赛者比较高低。那此外呢， High Rocks 是分为单人组和多人组，那如果参赛者单人没有办法完成全程，也可以寻找一个搭档接力完成，这也让不少人所看重的这项赛事的社交功能哈，是得到了强化。那具有共同的运动爱好的人聚在一块儿，大家向着共同的方向努力哈，也是蛮燃的一件事情。那 High Rocks 的受欢迎其实也
1: 不喜欢退货就好，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牛皮席这个999啊，您花的是超值。陶层水牛皮自带百万透气毛孔，这就是天然的恒温凉感的来源，睡它凉快不冰，通风散热超快，整晚不闷汗不粘身，告别夏日失眠闷热，日常脏了轻轻一擦就干净，不用水洗不用暴晒，懒人必备，老人孕妇小宝宝都能放心睡。999仅在今天，400710-1900 400710-1900。一张好的牛皮凉席不是用一季，是用10年20年30年50年，质感直接拉满家里的卧室档次。相比与线下门店正宗的头层水牛皮软睡席动辄3000-4000以上，我们今天只要999，保障质量。400710-1900，仅此一天，仅此一天。微信小程序赢家版精选。
2: 你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
3: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六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2: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她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
4: 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江苏省分布式光伏发展实施方案2026-2030年最近印发，明确到2030年全省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达1.2亿千瓦，2035年达1.6亿千瓦，提出整村连片开发和整园集中建设并举。针对分布式光伏并网压力，国网江苏电力已经探索地方政府统一规划、整村资源统一开发、电网企业统一接入、居民权益统一保障的开发模式。江苏大闸蟹即将迎来消费旺季，省渔业协会联合天猫平台昨天启动2026年好蟹季大闸蟹线上推广活动，将携手6大湖区推出100场溯源直播，投入1000万元补贴，助力大闸蟹品质化、品牌化升级。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大闸蟹产量预计较去年有所增加，受夏季持续高温影响，上市时间或偏晚，大规格高品质精品蟹仍旧是供不应求。同时，白玉蟹、金龙一号、阳澄湖一号、江海21号等新蟹种将成为消费的新选择。按照现有政策，65岁以上的

0: 老人可以享受免费体检。无锡市民政部门通过前期走访摸排，了解到市区低收入人口当中存在约623名60到64岁的困难老人，他们大多不舍得花钱主动体检。昨天，无锡市区首批60到64岁低收入人口在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接受免费全面体检，乡部门还专门安排了专家义诊，及时为困难群众解答健康咨询，提供专业指导。好，接下来是一组文体方面的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60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经超过10亿元，口碑和票房不断走高。昨天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进入了第二个比赛日。据报道，中国队的多位选手登场亮相，女单四号种子陈雨菲、女双卫冕冠军刘胜舒、谭宁等晋级下一轮。今天 WTA 1000辛辛那提战女单第三轮，由于对手斯纳维托利因伤退赛，中国金花王希雨直接晋级16强。昨天2026到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抽签仪式举行，两支参赛的中超球队上海海港与北京国安在第一阶段
1: 按压在脸上吸收好入睡，早上起来你就看吧，顾名思义，黑绷带，这轮廓就像被无形的绷带提拉起来，紧致饱满。现在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新款50毫升正装再送4个5毫升，一共只要999，到手一瓶半的分量了。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保障正品才999，订购两个礼盒还有折扣，能够低到800多。这七夕到了，送人不要太好啊，记住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5: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6: 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乐企平台是国家税务总局基于规则开放、标准统一的原则打造的和企业自有信息系统直接连接的数字化平台，是将税收政策、开用票业务规则和技术接口规范等直接以能力文档的方式透明、免费、分类开放给纳税人，让纳税人自主嵌入业务财务系统，在自身业务交易过程中构建多元化、个性化的发票开用场景，实现业财税的一体融合。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交易及开票新模式打通了系统间数据壁垒，全程无需工作人员录入审核信息，减少了加油站人员工作量。
5: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流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4: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

8323都能享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0: 的今天，我想真正能够走进消费者的心灵，真正能够持久的把握消费者的这样一种购买的意愿，
1: 嗯，
0: 一定还是回到这个旺旺产品的产品力自身的建构。
1: 对，
0: 所以我就在想啊，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选择就是放弃。
1: 嗯，
0: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放弃才是更

0: 点，解决我们今天讨论的一切潜在风险的唯一的一种刚性的保证。
1: 是的，我们一直都说啊，道德号召的是管自觉啊，制度规则呢才管的是底线。我们童年记忆里的甜味儿，让一个品牌，
2: 我们就送您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而且买的和送的是同样的品质。聪明的你一定算出来了，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9元，这种福利错过太可惜。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3: 这9.9元吃大连刺身，我确实是被震撼到了啊！平时呢，咱们在餐厅里一头海参至少要上100块吧，就算平时自己在家里买了自己做啊，也不会低于50-60一只。那今天呢是不到10块钱，我得代表听友来问问你啊，对于咱们这个不是靠海边的人来说，一头海参的品质怎么样？我看不出来，也不会选。泡发以后呢，我又不会做，到底什么样的这个钱价格才算是合适的，我心里也没有数。总之呢，你得好好的掰开了揉碎了告诉咱们的这个听友朋友，这9.9元的海参到底怎么样呢？
2: 好的，那么大家来听仔细了哈。首先，市场上的海参品种呢其实很多，我们选择的是大连刺参。这种刺参是身中贵族，血统受到了原种场的一个保护。你看那个海参上的肉刺啊，是越明显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尤其是它里面的精氨酸、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口感上自然是更加紧实和富有弹性，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
3: 这个呢咱们是听懂了的啊，好环境出好海参，汤做家常菜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搭配，所以说别把海参供起来，要把它吃起来。当然呢

0: FM 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止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了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的目标。医师队伍当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的国家行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记者今天从四川省长宁县应急管理局获悉，昨天下午5点半左右，长宁县同底镇新堡村一村民在家中罢院，为子女举办升学宴，因为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女儿墙的墙体倒塌，造成3人现场死亡，2人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另有17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今天，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 A 股市场，开盘报1100元每股，涨629.44%，总市值飙升至了4449亿元。按照150.8元每股的发行价来计算，单签500股盈利将会高达47.46万元。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市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方面昨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

0: 之前6500的安排这样子。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里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1: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2: 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你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3: 这儿还有一个山东未来，为啥那么多呢？我现在都已经介绍四家了。
2: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1: 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四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四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两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游览石林、洱海、大理古城这些知名景点的途中，记者注意到导游便开始了抱怨全程食宿门票成本不够每个人的团费的说法反复在车厢内响起。
4: 今天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坐在这张大巴上面？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你们的这个门槛这么低，连这一路行这个吃喝拉撒的成本钱都不够，你让我在云南花点钱买点东西，你干脆直接把我杀死在这地方。这种变态心理依然还是有的。明天早上像这种人，请你一定不要跟着。你要的朋友，你极度阴暗，你的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啊，搅屎棍！我洛桑岛干了10多年的导游，我什么人没遇到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你抬抬屁股，我就知道你想放什么样的。一提到翡翠，一说到消费这两个字，多少人坐在下面，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吧？你活着不累吗？不累吗？你还是人吗？今天买翡翠买，您肯定是多多少少是要买的。
5: 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稍后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6: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以下是广告内容。
5: 最近啊，受到台风的影响，咱们江苏这几天凉快了不少。雨一停，一看日历，假期余额就已经不足了。这个假期还没有带家人出去走走的，可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首发团刚回来，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在念叨，说呢，五龙太舒服了，真不想回来。没有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还来得及。五龙可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

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南京大地伊利亚特湾小区有个菜场，产权呢归南京大地建设集团。去年南京埃维克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跑来招商，打广告说卖菜场的商铺，背靠成熟小区，海量人流，还搞 AI 大数据，每日消费得有187万，并且公司托管招租，月租2000到3000，几年就能回本。不少市民信了，包括周先生花了28万，杨女士花了15万，还有玉先生、唐先生8、9个人，前后掏了大概260-270万买了铺子。合同在埃维克设的售楼处签，钱也交到那儿。这个埃维克当初跟业主说了，自己已经跟大地签了菜场购买合同，产权马上过户，所以大家放心买。结果去年11月，售楼处突然人去楼空，贴张纸条说和大地的租约到期，留个电话，后来也打不通了。原本说今年5月1号菜场开业，现在大门紧锁，窗户贴报纸，里边没装修。业主找过去发现，埃维克只给大地建设打了120万的房款，之后再没付过钱。大地建设那边说了，去年签的是菜场买卖合同，埃维克违约没付清款子，年底合同已经解除，产权从来没过户，一直都是大地的。最近原售楼处又贴出了招商告示，大地的人接电话承认产权在自己手里，对埃维克卖铺子的事儿不了解。那业主就懵了，当初埃维克拿着和大地的合同进场设了售楼处，大地为什么允许呢？大地回话说，他招商是他自己行为，我们不存在同意不同意。可买家就是看到了那份购买合同才付款的。现在好多业主已经起诉埃维克，律师提醒买商铺不能光看对方和上家签了什么合同，必须得去不动产登记中心查一查产权登记簿，看名字是不是卖方，有没有抵押查封，否则容易踩坑。事儿就是这些事实。埃维克收了业主几百万，只付给大地120万，合同黄了，人撤了，铺子没交，产权也不是买家的，业主有的想拿租金啊给妻子买药，现在钱铺两空，得走法院起诉。这就是一个菜场商铺骗局，这个套路也不新鲜。埃维克先跟真房东签个买卖意向合同，只付了120万，啊，然后呢，就拿着这份还没履约、还没过户的合同，到菜场里边搭了个售楼处，通过他的包装、宣传和话术，再把它再给卖出去，以单价10几-20万，卖给那些像周先生、杨女士等等。他收了几百万的房款，只给地主打了120万，剩下的都在自己账上。这已经不是卖铺子啊！这涉嫌违法欺诈。至于这个大地建设集团，

合同解除了，产权没过户，说艾维克招商是他自己行为，但是人家售楼处堂而皇之在你们的菜地里边、菜场里边就卖了快一年，包括打了横幅啊，合同、产权购买协议全套展出来。那大地建设集团作为产权人，作为把场地交出去的一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托管高回报，这三点都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不盯紧了，下一个艾维克他换个牌子去另一个菜场，他还能继续收割。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前不久啊，南京一位乐道新能源车的车主用自动泊车功能的时候撞上了墙上装的消防栓，事后呢他翻那几百页的用户手册，才发现里边确实写了辅助驾驶可能受限，出事驾驶人承担第一责任才是最后一关。对很多车子都一样，你这个智驾可以不完整，可以不完美，但是必须得诚实，就是它究竟能给人提供多少帮助。喊人来接管的时候要留几秒时间，这要在卖车的时候讲清楚，别等到葬礼上去说明白啊。所以提醒大伙儿，所谓的汽车科技工具不是保姆，也不是护身符，哎，你不能把自己的命交给我觉得靠谱，是吧？而商家的宣传也不要使劲吹，你吹的牛保不齐就能要人命。新能源车要想发展，首先就得抑制住吹牛的冲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招商蛇口浙江公司的总经理赵海峰在杭州一场饭局活动当中涉嫌伤害同桌的一名女性，警方接到报案以后已经将赵海峰带走调查，有消息显示赵海峰已经被刑事拘留，同时已经被招商蛇口免职。这次伤害是在酒桌上发生的，受害女子的身份是下属，从职场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看，她面对的是领导或者领导的朋友，天然处于弱势，又在包厢这种封闭环境嘛，当时所处的危险情境是可以想象的。同时有媒体指出饭局上发生，那就是说赵海峰的涉嫌违法行为是有旁观的，甚至有可能存在助推者。受害女子在这样的场合被围观被伤害，身体和精神层面的创伤也不容忽视。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警方的详细的案情通报啊，现在还没有，我们只能根据已经通报的内容做大致的判断和分析啊。宏观来讲呢，酒桌文化本身啊，它就带有很强的服从。

重新测试加自虐的色彩。你看，如果是正常的那种饮酒啊，有人就爱喝酒嘛，那放一杯在那儿你自己喝，有人陪你喝，那是人家乐意，你一杯我一杯，你一口我一口。如果在酒桌上会发生一些相互之间的提要求啊，按照正常情况应该是什么呢？你不要都喝掉啊，你给我留一点啊，这个是比较正常的，符合理性的，该发生的，对吧？可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往往是什么情况呢？你要喝掉，而喝酒的人本身呢，他并不想喝掉。最终一个人让另外一个人去饮用自己并不想喝的饮料，导致身体不适，这不就是服从性测试吗？对于当事人来说，假使没有这个环境，没有人对你施加压力，你要不要喝掉眼前的这一杯？大概率是根本不可能，疯了。但是在这种环境当中，你要把给自己带来巨大不适的这一杯东西喝到肚子里去，这不就是自虐吗？用自虐的方式来彰显等级，上面看下面在自虐，哦，就认为下面中，下面在上面面前表演自虐，那是为了表演中，服从心测试，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如果把职场规则放进借酒发疯的环境啊，我们会看到更加令人不安的状况。就光在酒场上有这种职场霸凌吗？就光是在酒场上有借酒发疯吗？而且像借酒发疯啊，我也谈一谈我的感受啊，我也喝过酒啊，我也醉过啊，就我个人的感觉吧，和我在喝酒的时候观察周围的人吧，如果某个人他平时就不可能干某件事，喝了酒以后他也不可能干这件事。喝了酒发了疯了意味着什么呢？平时他想干但没干某件事。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嘛，叫酒降低了人的自控能力。什么叫自控啊？想做不做叫自控，并不会说你平时根本不想做这个事，喝了酒就突然想做这个事。至少我以我喝醉的感觉啊，和看周围的那些人的感觉啊，不像。喝酒它只是按照人工智能的话说，撤掉道德对齐模块和安全对齐模块，但是底层生成的东西和酒没什么关系。在酒桌上表现的是这样的一种氛围，平时的职场小气候是什么氛围，可能也是值得思索吧，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对于当事人来说，当然得有说不的勇气和决心。像这个案件当中的女性肯定是说不了，怎么后来就报了警呢？肯定是说不了啊。但是有坚定说不的勇气，也得有坚定说不的底气。坚定说不的底气来自于比较健康的职场环境和畅通的权利保护机制。当真说不的底气比较足啊，这种场合从一开始接到电话接到短信的时候就应该有说不的那一下表示。这个案件现在警方还是在进行全面的梳理啊，等到蓝底白字的全面说明出来以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分析。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暑假不少的孩子开始和手机里的人工智能聊天，问作业，问心事，人工智能已经走进了未成年人的日常，低龄化的特征非常明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研显示，中小学生使用人工智能的比例已经超过了60%，小学生使用比率超过初中生，超30%的学生用人工智能聊天倾诉心事，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陪伴的隐忧不容忽视。调研显示，接近一半的使用人工智能的中小学生遇到烦恼的时候，更愿意向人工智能倾诉，而不是向身边的成年人倾诉。超过两成。

0: 的小孩只想和人工智能聊天，不愿意和真人交流。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人工智能短期内啊，它是会起到心灵慰藉的作用的，它会有非常正面的和情感共振的对话，人有的时候还真的就需要这样的一种对话。两个朋友想相互吐槽，其实呢并不需要听到自己话的人说什么真知灼见，只需要不停的点头，嗯嗯，我知道了，这就可以了。 A 对 B 说了一大堆， B 说行了，现在该我讲了，然后 B 把自己的事情也倒出来， AB 之间并没有有效的互动。有效互动就是你说我分析，接着呢我们来复盘这件事，这叫有效互动啊。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单向度的情感表达，而这种单向度的情感表达甚至于在一些领域能发展成付费。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视剧啊，叫《老友记》，里面有一个场景，女主角 Rachel 听她的男朋友啊叨叨叨讲了两三天关于自己的不幸。 Rachel 一开始呢还很同情，听到最后呢就掀了桌子了，说你还知道如果你找一个专门的人谈这些话你应该付多少钱啊，你去找心理医生吧。诚然了，心理医生啊在听完一大堆以后他最后会有一个反馈，但是心理医生在听对方说的时候呢往往就是一个单向度接收啊，说的人说完了心里面会舒服，被说的呢有点像接收了一大堆的大引号啊心灵垃圾。而在表达
1: 得来了，正装8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再配两瓶的神仙水小样，再配 SK2 的洁面两支，再配面膜两张，专柜1000大几的套盒，饮江南精选小程序才699，699一套，买两套还有折扣，能低到611的样子。七夕送爱人送闺蜜送自己，就买 SK2 礼盒699。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阴。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午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
1: 记者连线。
0: 今天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主办的安宁疗护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将在大连举办。来自13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的代表将会参加今天的讨论会。据了解，此次活动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旨在搭建高水平对话平台，助力提升亚太区域的海关治理能力。接下来是国际方面。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之间的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政府高级特使暂停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美国官员称，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意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意愿达成他所需。

0: 寻求的协议之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体感仍然是比较闷热，外出记得及时补水，紫外线也比较强，防晒措施不要放松。另外呢，雷阵雨可能会来串门，午后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外出建议随身带把伞。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接下来

0: 率呢非常的高，往往我们的人群有40%到50%左右的人呢有这样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么这个杆菌呢往往是我们会导致那胃部不适啊，因此慢性的胃炎，日致呢导致我们进一步发展为胃癌的这种不良的愈合因素。
1: 对，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家里面如果说有一个人患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吃饭的时候呢，如果全家都没有进行分餐制啊，用的这个碗筷啊可能都是共用的，那这个传染起来的话其实应该还是很快的，是吗？
0: 对，所以呢这个，而且呢我们通过我们临床上的三联疗法、四联疗法的幽门螺旋杆菌呢起到一个杀伤根治的作用，但是它往往会在短时间内，那么不注意饮食卫生，又会进行二次感染，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它还是会有反复的一个情况，
0: 对，
1: 还看来就是说比较根治上来看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难度啊。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胃癌的形势，其实防胃癌的形势还是挺严峻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它的发生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做到第一级的预防，就是病理学的预防，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到的对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珍贵的治疗，使呢消除我们幽门螺旋杆菌，这样呢要积极的进行一个诊断和治疗，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对，
1: 所以说提前预防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另外我们也说啊，就是我们身边啊，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可能在一起同吃同住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有人得了胃癌，是不是其他人得胃癌的几率也会相应的增大一点呢？
0: 是这样的，这个癌症呢，它不是一个遗传性的因素，这个疾病，但它有一个家族高发性的这种因素在里面，
1: 家族高发性的因素。
0: 对，你比如说这个他的直系亲属，父母、兄弟，那么姐妹，这个有人患这种癌症的时候呢，他的发病率会高一点。而且呢，就是生活在一个地区的，那比如说他有共同的饮食生活习惯，
1: 是的，
0: 那这个地区的人呢，他往往的也是呢。像有相应的这种高发的这种趋势，那比如说像我们好多这种辽东半岛，包括我们西部地区啊，那么等等，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长期的饮食啊，这种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高盐的饮食，
1: 高盐，对，腌制品吃多，对。
0: 那么如果说有酗酒这种情况的，这个不注意，那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那本身呢，它有本身有这个慢性胃炎啊、萎缩性胃炎等等，有这样的基础性的疾病，那么再加上多方面的因素，因为整体的癌症呢，它就是一个环境的因素，患者这个本身个体的因素，
1: 是的，
0: 像一个综合的导致了一个癌症的发生，所以说呢，如果说有上面这种情况的呢，而且我们年龄相对比较轻一点的，那如果说像这种在40岁以下，那么30几岁都挺好的，但是地区它就发生了，
2: 就是，
1: 哎呦，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也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0: 是的，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性的。
2: 其实周院长，我更想问的就是，就像这么年轻的这个患者，就是可能他们真觉得没有那种体检的意识，但他们是怎么会？就是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或者是患胃癌的这种症状的呢？
1: 这样我们这个问题呢，可以留在广告之后，给大家留一个这个疑问啊，我们还有一分钟要跳广告了，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可以让周院长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再一次提醒到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啊，我们的首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而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钟。那在节目当中，你有两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来取得互动，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就会看到各位的问题了。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三讲一带着云楚芳来啦。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

0: 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零一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

0: 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的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好，那么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而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有幸邀请到的是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周国仁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主要和周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胃癌的预防和诊治这个主题啊。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啊，您有任何和癌症防治方面的这个问题，其实都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也可以咨询到周院长啊。
2: 对。今天啊，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啊，关于这个肿瘤也好，胃癌也好，癌症方面的啊，你想提问的，首先可以。

0: 是这样，这个董明主编，
1: 嗯，
0: 那么首先呢，他这个都不是癌症，这第一点，不管是肠还是胃，
1: 嗯，
0: 那么肠呢这一块呢是一个息肉，那么胃那块呢它有肠化，
2: 嗯，
0: 这个肠上皮的化生，
1: 嗯，
0: 那么这些呢，就是都是癌前病变，或者叫它癌前疾病，
1: 癌前疾病，它不是癌，啊，
0: 不是癌，
1: 排除癌了啊，
2: 嗯，
0: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定期的这个复查的。就是每一到两年呢要查一次这个胃镜和肠镜，
1: 嗯，
0: 那么进行呢一个定期的随访，
1: 对，
0: 另外呢这个除了肠镜胃镜之外，我想呢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全身的影像学 CT， 比如说这种还有肝胆的 B 超啊，要常规的进行一个体检的
1: 啊，
2: 嗯，建议最好是每一年，像这种 B 超对吧，
0: 对，
2: 常规的 CT 最好是每年去做一次，
0: 对对
2: 啊，对，
1: 嗯，好，这是我们周院长给您的建议啊，如果这位听众在听到的话，就是可以按照我们周院长的这个建议去进行执行。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想有一个听众想问一下周院长，说周院长，我是连续三年做了胃镜检查，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C2， 请问一下周院长，就是今年我还需要继续做检查吗？
0: 要做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呢也是癌前病变的一种，所以说它还没有到那种严重的不底型增生，
1: 嗯，
0: 它较往后面呢就是不底型的肠化生呢，严重的这个重度不底型增生，
2: 嗯，
0: 那么有可能呢细胞呢它就会发生一种就是不正常的一种变化，就是发生一种裂变，
2: 嗯，
0: 裂变了以后从恶性程度上面去发展，有可能呢就变成一个早期癌，
1: 嗯，
0: 所以说常规的体检，另外呢还要正规的这种医院呢去开一点这种萎缩性胃炎的药，
1: 嗯，
0: 那么另外呢也可以配一点这个中药啊，这个我们这个祖国的几千年的这个传统的中药，
2: 中药也可以配合吃一下。
0: 好的，
2: 好。那你说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好像最近有这样的情况的一些患者还挺多的。我们这边也有一位朋友，他呢也说查出了萎缩性胃炎，那需要复查。他呢特别害怕做胃镜，想问一下这个无痛胃镜是不是真的没有感觉？而且呢，曾经听说过有叫胶囊胃镜，他说这个胶囊胃镜是什么？可不可以替代？
0: 可以的，因为这个无痛胃镜呢，它就是说。他因为人在这种麻醉的状态之下呢，他这个应该说是没有痛苦，非常非常的小，
2: 没有任何感觉啊。那比如说做完这个胃镜之后，有没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呢？
0: 应该说是

0: 61岁的女性，她说今年做肠胃镜检查是肠胃有肉，当时活检，然后以后又做了胃 CT 检查是胃底胃壁稍后，吃点西药效果不好，想问一下周院长，这个应该怎么去进一步深入治疗？
1: 进一步深入治疗，我建议是这样啊，要做个超声的胃镜，进一步明确她的病理的诊断，这样就是取决于以病理的诊断，我们进行后续的治疗，
0: 做个超声，
1: 超声胃镜，
0: 好，好，谢谢周院长啊。
2: 好的，谢谢周院长。那这样最后呢，
3: 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6: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省的西北部地区和江淮之间地区呢，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午后呢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来关注省内新闻。省工信厅近日印发了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工业软件突破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提出紧扣工业软件智能化变革需求，实施工业软件开发能力筑基、工业软件企业智能化提升、工业软件赋能制造业、工业软件创新载体培育、工业软件生态优化等五大行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啊深入嵌入工业软件各环节，实现全领域能力跃升、全流程提质增效。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十五规划，十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
8: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4: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7: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镇江地区是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就是这个物业公司是国有的啊，还有这个物业公司跟原来的房地产，就是房产公司，他们之间又是一个什么关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确认他们的主体身份，我们才能看他们是否构成这种犯罪。
1: 嗯，那您能不能细化一下，如果有什么样的关系会怎么样啊？
0: 对，如果说他原来的物业公司包括房产公司都是我们国有企业，而这夫妻俩也是国家机关，等于是国家的工作人员，那么他们利用自己职务的便利把这个房子登记到自己名下，虽然是以买卖的方式来做的，但实际上这个房子都是有承租人的，那也就意味着他们当时都不能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做了，把这个房子侵吞到自己名下了，那是这个如果是这种身份他就是贪污罪。但如果说他们不具有这种国家机关或者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身份，那么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他办了这样的一个买卖，他但是这个也要看就是这个房产公司和这个物业公司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如果说他们是全资子公司，那么这个时候他才有可能构上职务侵占，因为职务侵占他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那如果是这个物业公司和房产公司之间不存在这种子公司这种关系的话，那可能职务侵占就够不上。
1: 嗯，很多种可能性，身份都不同。
0: 对，
1: 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好是贪污罪，非国家工这个工作人员是一个职务侵占罪，
0: 对
1: 吧？
0: 这是可能性。
1: 具体来看啊，
0: 嗯，
1: 好，无论是哪个，现在目前不太了解，据报道没有看到啊。但是呢，26年前的事儿，是不是这个过了一个刑事案件追诉期，最长也就20年，这个过了吧？这个还能追究刑事责任吗？像这样的。
0: 对，因为我们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呢是很简单的，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最高刑不满5年就经过5年，最高刑不满10年经过10年，那最高刑是10年以上的经过15年，如果说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死刑的你就经过20年。那么现在这个案子过去的已经26年了，所以如果要认为必须追诉的，你就必须要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去核准，否则在这之前这个案子你立案都是一个问题。
1: 但是如果报最高检核准有可能性吗？因为你看啊，这个犯罪事实长期处于一个被掩盖状态，就受害人一直也不知道，才发现才知道，而且金额巨大，是不是啊？这个可以获得最高检的核准吗？像这样的案件，
0: 这个案子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案子的案值其实并不高的，因为当时的这个房产其实没那么贵，只是你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啊，现在这个房子价格很高，但是他当年购买的时候，他价值是并不高的，所以能不能得到最高检的核准还是很难的。
1: 7万。但是在当年2000年，其实7万也是一个大数额了，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个时候工资也低啊，对不对？
0: 嗯
1: 啊，不好说啊，
0: 不好说
1: 啊。这里面有没有可能其他的一些刑事问题？比如说，因为他要这个把房子买到自己名下嘛，伪造一些什么文件啊等等。因为首先他是有这个承租人的，是公房是吧？承租人的，然后你要有承租人资格，你才可以有资格去买，就这个。或者至少你把承租人腾空是吧，这个叫一个空房哈，然后你再去买做些手脚。那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刑事问题，比如说类似于伪造国家机关的啊公文啊证件啊印章罪啊，有其他的吗？或其他一些罪名啊？
0: 是的，这里面呢可能就会涉及到的，因为这个房子本身就有个真实的承租户在里面，但是呢他偏偏能够办成买卖，那也就意味着他把这个原来的承租人做了变更，或者是把这个承租人给干脆就抹去了，那这里面肯定会涉及到一些伪造了这个国家机关的这个公文，或者是伪造的这个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才能够把这个变更或者是抹去，对吧？那么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这方面的犯罪。但是我们这方面的犯罪呢，要求的是你至少有3项，也就是说你如果伪造证件，那至少有3个以上的证件，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我们还不一定会以这个罪名来进行追究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里面可能还会涉及到比如说当时经办的工作人员，经办的工作人员他有没有具体去审核这个事情，还是说他配合做的这个不该做的事情。
1: 嗯，我们一会儿讲讲经办的人员，先讲这个岳女士夫妇是吧，一个是这个物业的什么股东，一个是董事，这么干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有可能。那好，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这个量刑啊罪名，您分别提一下这个就是量刑有多重好不好？比如说贪污罪啊，这个职务侵占罪，或这个伪造国家机关的公文啊证件啊印章罪，就大概这个量刑有多重啊，这几个。
0: 好的，那贪污罪呢，他贪污数额较大呢，通常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那么数额巨大的是3年以上到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贪污数额特别巨大的，那么就是

0: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数额特别巨大的，甚至造成国家和人民财产重大损失呢，那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对于这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呢，那么通常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才是3到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如果是伪造这个变造这个买卖身份证件的，那么这个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呢也就是处3年以下7年以下，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就这个啊，伪造国家机关的公文啊、印章啊、证件啊，所以等等哈，就这个其实也是过了一个追诉时效，
0: 对，
1: 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就大概率可能不一定会追究了。从您的分析来看，是吧？很难啊，报最高检，很难啊。好，而且这个岳女士夫妇现在在澳大利亚，在国外，就算可以启动这样一个啊，最高检核准了，那你这个追究刑事责任还可以吗？可行吗？
0: 对，如果最高检核准的追究刑事责任，那中国是可以发出这种通缉令的，一个是通知他自行投案自首，第二个呢就是也可以采取国际之间的这种合作，对吧？要求其他的国家机关发现他是个行踪的时候，可以予以逮捕，包括向中国移交。
1: 当然，如果最高检没有核准，刑事难以追究，那还有其他的处罚吗？也很难了，是吗？
0: 对。
1: 也很难，而这个时候处罚就没有办法通过像您说的这发出什么样的这个司法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也很难，因为在国外嘛，说这个也很难啊。好，来我们来谈一谈，就是魏岳女士这个夫妇啊，当年办理房屋买卖的相关人员，他们会受什么样的一些处罚？就这个是什么样的？是政务纪律处分，还有可能是刑事问题，这要看性质的恶劣程度与否，是吧？怎么来判断？
0: 对，那我们这样可以去判断推断一下，如果当年他们明明知道是违规违法的，然后收受贿赂办的这个事，那可能就构成受贿罪。第二个呢，如果说他当时就是没有受贿，但是呢就是严重的不缴完。
1: 好，来我们请这个导播做一个处理哈。好，那么这会儿呢，我们要在节目直播当中还是要提醒一下，虽然我们上半场在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啊，但其实一会儿在半点以后会回来解答您的这个法律咨询，所以您要咨询您可以记好参与方式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稍后呢会解答您的法律咨询。好，来蒋律师您继续。
0: 好的，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们当时呢就是滥用了职权啊，致使这个国家这个财产遭受的重大损失呢，那么就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那处的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也是一种可能性。第二个呢，如果说不构成刑事犯罪，那么也可以由这个监察委来进行调查，对他们进行警告记过，这种政务处分。
1: 最严的是开除，是吧？
0: 对。
1: 好，几种可能性啊，就哪些人呢？你比如说当年物业公司的人，还是当年房管部门的人，具体有哪些领域的人参与的有可能？无论是刑事也好，还是这个其他的政务啊、纪律处分也好，
0: 对，这个里面参与的呢，可能就有当时的物业公司的人员，以及当时的这个房产公司的人员，也就是公房所有的单位的人员。第三个呢，可能这个不动产登记的部门是不是也有人参与了？因为你这里面要提供一堆的资料给到不动产登记中心以及办证。当然，当年可能不叫不动产登记中心，当年就是房产局和土地局。那么有这两个部门的人有没有涉及参与，这个当然也需要有关部门进行最终的调查来进行确认。
1: 是要严查。但现在有一个现实问题啊，就是当年那个老的物业公司最初和岳女士签订的那个房产公司是吧，都已经联系不上了，这要报警吗？还是要通过什么当地的监察委什么样的渠道来去启动这样一个调查？
0: 这种渠道调查呢，可能需要监察委来参与，因为其他的部门都没办法去对各涉及的各个几个单位来进行调查。
1: 像监察委
0: 登记就很难。
1: 好，现在啊，这个丁先生已经正式向法院起诉了，就是民事诉讼啊，要求确认当年的买卖合同无效，追回房产。我在这儿插一句，因为这个同一个小区啊，还有一个人，王老先生也和丁先生一样，完全一样，27年以前啊，在这儿住了27年了哈。直到2021年，外地法院来执行这个岳女士的这个债务，才查封这个房子，他才知道，我这房子早就过户到了岳女士名下，而且他提出一个执行异议被驳回，后来也是打的官司，法院呢最终判当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有这样一个潜力，这样一个案子在前面，丁先生这个案件还比较乐观吧，能确认无效吗？
0: 对，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案例在者，而且这个确实这个房子，因为你是买的时候也。

0: 没有居住，也没有使用，对吧？所以呢，他可以参照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同样案例，向法院提起一个诉讼，确认当年的买卖合同无效。
1: 嗯，比较乐观是吧？大概率可能确认无效。
0: 是的。
1: 那无效以后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怎么说？这个还是回到一个变更承租人，还是说我可以买下这个房子，都可以吧？
0: 这个要根据当地的政策的。但首先第一点，房屋应当是恢复到原来产权方的名下，那么至少跟岳女士就没有关系了。第二个呢，丁先生能不能够变更为公房的承租人，那需要根据上海当地的政策。
1: 嗯，他能买吗？如果想买的话，
0: 他如果要买，也要满足房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他如果不满足房改的政策，那就只能是继续租住，
1: 也买不了。就是他要有一个承租人身份才可以买，是吧？
0: 对
1: 啊，有规定的啊。好，那行，这个如果确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这个早在2000年岳女士付的7万多块钱，这个钱是要退给他呢，还是这个钱可能怎么看？如果是刑事问题，那赃款了，怎么来认定这个啊？这个钱？
0: 如果是刑事问题呢，可以作为赃款扣留。第二个呢，如果不是刑事问题，那么合同无效，那这笔款就应当要返还给岳女士。
1: 哦，但你看这个，从2000年买房子26年，岳女士从来没交过物业费，产权

0: 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祝贺律师。祝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周律师，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微信留言啊，一位叫坦荡的朋友说呢，8月17号有两个人啊私自闯进我们家，在院子里呢把一棵长了20多年的银杏树啊恶意的砍了1/3，然后我母亲呢发现以后啊，对方就欺骗他说我知情的，硬塞给我母亲500块钱，然后呢拍了一个现场的付钱的视频啊作为证据。后来我报案以后呢，对方就拿出这个证据说这个砍树呢是我妈同意的，这事儿应该怎么处理啊？就这个首先要鉴定一下这个树银杏啊砍的价值多少钱，然后有可能是刑事吗？还是定性是治安，要看这个涉案的金额是吧？啊，
1: 对，主要的是看这个树木的栽种情况。像一般来讲，如果这个树木是栽到其他的非宅基地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树的这个净冠达到一定的标准，它是有可能涉及到滥砍、砍伐林木罪这么一个罪名的。但如果根据他的这个说法，可能只是把这个树砍掉了1/3，但现在判断不了它是还能不能成活的问题。那也要看他这20年的这个树龄加上这个银树的品种来决定这个树的一个价值大概是在什么一个金额。那如果是在他描述的这个情况来判500元这个金额，可能是够不上刑事犯罪的。那但他的这个行为也足以适用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打击和处理的。
0: 这个500块钱是对方硬塞的，不是一个鉴定到底这个银杏值多少钱，砍掉的损失有多少，这个还不是。就是我们想问一下起刑点，您说的这个罪达到多少可能是刑事问题啊？判刑啊？
1: 一般这个涉及到的滥砍、砍伐林木罪啊，它倒不是涉及严重的涉及到金额，主要是看重它砍伐的这个树木的一个标准。比如说这个滥砍林木罪，它可能要达到10或者20平方，或者达到几百株、500株，大概是这样以上的这个，以这种量化来作为它是不是滥砍林木或者属于盗伐林木罪的这么一个情况的。
0: 那显然够不上是吧？显然够不上哈。
1: 如果他另外一个如果够不上刑事犯罪的，那看是不是能够属于他是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的。毕竟我自己家院子里是自己栽种的这个银杏树啊，它是属于我的财产的。如果品种比较特别一些，那它的价值达到5000元或者以上的，那是可能。

0: 这个儿子消失了40年，是吧？从来不往来，父亲弥留之际啊，然后这个葬礼上完全不现身啊，这个够得上遗弃吗？儿子，遗弃罪？
1: 这个够不上我们法律上所称的遗弃罪。
0: 为什么？
1: 只要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定情形，你就是有权继承。
0: 但是兄弟姐妹这么多年照顾他，是吧？能不能会考虑适当多分？从这个角度，11万显得有点少吧？怎么来看啊？
1: 对，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因为首先遗产是由这个继承人来全部继承的。第二个呢，我们民法典的1131条也有规定，就是对继承人以外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是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遗产。那么法院应当是依照该条，所以对他的兄弟姐妹分了一部分遗产。
0: 嗯，不显得有点少吗？
1: 虽然少，但是确实遗产只是由继承人来全部继承，
0: 就他不能脱离法定继承顺位，仅凭道德情感去否定一个法定继承权，是吧？就是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法律的框架，还是在这个范围内，只能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二审啊，也是确实啊，二审是维持原判，就这儿子钟某丙啊，继承了180多万，兄弟姐妹分得11万。那11万就是这么多人，兄弟姐妹是基本上是均分吧，是不是啊？一般来说，
1: 那就看兄弟姐妹自己感情了。
0: 啊，
1: 嗯，
0: 好，所以这个案例您讲讲提醒好不好？给当事人啊，
1: 对于当事人提醒，只能是对于老年人，如果你有自己的财产规划，那提前做好遗嘱，避免财产留在不想留给了不想留的人。
0: 嗯，那其他呢？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这个这块也要保留好证据，是不是啊？
1: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呢，你也确实要保留证据，然后呢，最好也是要跟老人签订一个抚养协议。
0: 嗯，
1: 这样的话才能够保障自己的利益。
0: 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蒋律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啊。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啊，今天一定要拨打400-878-8323，下单呢通通都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啊，最后呢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啊干涩发痒，怕光呢流泪啊，视物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干啥呢都不方便。您就打400-878-8323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呢吸收渗透的又快又好，贴完眼前一亮，看手机电视呢清晰亮堂，干啥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现在打400-878-8323订购，直接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以前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啊，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呢高端智能按摩仪。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大家赶快要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3: 夏天的清晨，很多老朋友量完血压会发现一个数字，血压降了，这本该是件高兴事，可随之而来的头晕乏力却让人心里犯嘀咕。其实这背后啊，藏着夏季身体循环变化的一个大逻辑。在聊这个逻辑之前，先跟大家交个底，蜂奶宝蜂胶液这款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浓缩原液，28年来坚持不加任何添加剂和复型

0: 凝剂，保留了蜂胶中最完整的活性物质。它拥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两项保健功能，对夏季常见的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和体质下降都能起到很好的辅助调理作用。很多朋友坚持服用后，在胃肠、睡眠、精神、体力和气色五个方面都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变。那为什么夏天血压会降低呢？天热出汗多，盐分跟着汗液流失，血容量下降，体表血管
1: 和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2: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北京时间16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国足协曾所谓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三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引发国内舆论关注。中国足球协会对此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并将及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回应社会关切。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袭击了叙利亚的一处空军基地，并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了威胁。那么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说，以色列方面的说法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然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是大量的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向美军提供援助与便利，都等同于与美军协同行动。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5: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预计未来3天，我省逐渐受到东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温度变化比较平稳。21到23号受降水和云系影响，部分城市最高温度将会回落至28到29度。虽然说未来几天没有高温，但是由于空气湿度偏高，体感仍然是比较闷热的，防暑防晒措施不能松懈。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4: 以上是本时段即时资讯为您关注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还有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宁恩全、丹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稍后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浙江省气象台发布的气象评估显示。

0: 白海豚过程面雨量位列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的台风第一位。面雨量又称流域平均雨量，是指某一特定时段内某一区域或流域单位面积上的平均降水量。它不同于单个气象站观测的点雨量，而是将视角从孤立站点拉到整个区域，反映整体降水情况。点雨量代表局部，面雨量代表区域平均水平，能更客观评估旱涝形势，是防汛部门在洪水预报与水库调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开展面雨量计算和面雨量预报，能为各级政府组织防汛抗洪以及水库调度等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过程面雨量是指某次完整天气过程期间，特定区域内如流域、行政区内单位面积上的累计平均降水量，是反映该过程整体降水总量的核心指标。这里的过程就是指从降水开始到结束的完整。
1: 被突发工程故障在南海海域航行的时候，突然全舰就失去了所有的这个电力动力，多久呢？长达4天的时间。那么舰上由于这个没有电了啊，厕所、空调啊，包括厨房，什么都没法用了啊，饮用水也受到了影响。最终啊，是被拖船拖到了这个港口去进行紧急的抢修。那么相关的报道内容呢，也得到了美国海军第7舰队官方的证实。我看很多网友也开玩笑说呀，这个美国海军动不动就往咱们这个南海跑啊，是想秀肌肉。但是呢，这肌肉没有秀出来，结果呢，哎，却是这个网友开玩笑说，这个把底裤给露出来了啊，就是这个确实是出了很大的丑，出了很大的洋相。那么怎么解读这个洋相背后暴露的美国海军的问题？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美军驱逐舰这一次的故障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断电瘫痪整整4天呢？
2: 好的，那么美国海军刚才你介绍了，它这一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之所以会在南海发生故障啊，而且在海上断电瘫痪，整整漂泊了4天，它的直接原因呢，就是它的发电机出现了工程故障，从而导致全舰的电力系统崩溃，舰艇啊因此失去了动力。那么至于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发电机故障，我们看到啊，美国第7舰队的发言人则讳莫如深啊，只是说啊，目前美国海军正在调查事故的确切原因。事实上啊，如果按照美国对阿利伯克级的设计啊，应该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全舰断电事故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种军舰上啊，它有3台互为备份的发电机，而且是分布在3个独立的舱室，所以理论上说啊，单台发电机发生故障啊，是不应该导致全舰断电的。因此，我们推断啊，发生这样的故障的原因啊，可能有2种原因。一种呢，就是舰上的电网的关键部位发生了故障，而不是发电机本身的故障。因为即便你有3台发电机，但是电网的核心部件发生故障确实有可能导致整个电力系统的崩溃。那么另一种可能呢，就是为了防止短路和火灾等更为严重的危险发生，那么舰员采取了主动隔离大面积电路的措施啊，从而导致整舰停电。你比如说今年4月28号，另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叫希金斯号，在印太地区航行时呢，也因为电气故障啊，结果就引发了火灾。那么这次啊，美国海军的这个可能还是借鉴了前车之鉴啊，那么在发电机一出现故障之后，就采取了这样的防范性措施，让整个舰都断电了。但是由于故障一直没有能够有效排除，所以就只好一直处于断电状态啊。相对而言，总比发生火灾要强。啊，就在南海上整整漂泊了4天啊！我猜测可能是这两种原因，主持人。
1: 所以这两种情况啊，不管是哪一样，这个都可以说是出了一个大丑，对吧？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海军为什么老是在南海这个耀武扬威的，对吧？他不就是想
2: 这个情况，将原本该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这种华盛顿号航母调往中东等其他更为重要的地区。当然，这件事同时表现出的还是美国的战略优先级，中东是明显高于西太的。所以当美国深陷中东战事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啊，某些势力幻想美国保护的情况

0: 肯定不会出现。那么这些棋子最终也就摆脱不了弃子的厄运。主持人，
1: 很多人之前这个分析美国的一些战略报告的时候提到，美国在这个纸面上是说了要什么收缩呀，要怎么样啊，不要在这个深陷中东的泥潭啊。但是你看，那实际到行动上还是，也不管主动被动是被以色列忽悠还是怎么样，反正还是陷在这个中东的泥潭当中，反而在西太方向它的力量是不够的。那么我们看到啊，有一种分析是美军在西太频繁出现航母空窗期，那么实际上航母空窗期就意味着实力上的空窗期，这很有可能会导致日本、菲律宾更加的焦虑，更加的担心自己的安全。那么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分析呢，袁教授？
0: 好的，我觉得您刚才这个分析啊，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美军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空窗期确实会加剧日本、菲律宾他的这些地区盟友的安全焦虑。那么这种焦虑并非简单的源于一次航母的调动，而是根植于他们对美国给他们的安全承诺可信度的一种深层次的怀疑。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美国这样的军事调动实际上清楚地表现出了它的战略优先级更是美国优先这种思想的一个充分体现。对于日本、菲律宾这些国家来说呢美国航母不仅是强大的武器平台，更是美国给他们所做的安全承诺最直观的可视化的具象化的象征。那么现在美国要把原本部署在西太的航母调到中东，其实就充分表明了美国为了自己在中东地区这样的核心利益，会无视日本、菲律宾的所谓安全需求，无情地将他们抛弃。因此日本、菲律宾就有理由相信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实质上是空洞的、无效的，关键时刻自己会被美国抛为弃子。那么这种焦虑感和不安感随着美军航母的驶离当然会越发的强烈。那么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焦虑，其实除了源于对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承诺的不信任感增强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正在做可能会导致战争惩罚的事情。我们经常讲，不做亏心事，不怕夜敲门。日本正试图重走军国主义的邪路，菲律宾则在南海兴风作浪，而美国航母的撤出，在我看来更像夜间敲门的警示，其实就是告诫日本、菲律宾，你要三思而后行，切莫走错路，否则必将将整个国家和民族再次带入战争的灾难之中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美国现在面临的情况确实很棘手我觉得特朗普在开战之前也没想到这个伊朗呢就是打不服，那么到现在双方还在拉锯战和消耗战，那么美国想腾出更多的精力，腾出手来在西太平洋方向兴风作浪，那我觉得这个就更没有余力了，所以日本、菲律宾这些带头冲锋的小弟肯定要焦虑了感谢袁教授解读。那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来分别说一说这个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推销装备这个动作释放了什么信号。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在大蓝鲸内搜索好帅说军事，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首先来关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接下来呢将会在8月17到21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两国。那么这一次小泉进次郎的出访，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应该就是推销。推销什么呢？推销日本的这个武器装备啊，想要卖出去。那么日媒报道说，在澳大利亚，小泉进次郎将和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举行会谈。这个会谈的重点就是澳大利亚采购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这件事儿。那么此外，小泉进次郎访问印度的时候啊，也将和印度防长辛格举行会谈，双方将商讨在防务装备领域的合作。那么怎么解读小泉进次郎这一次的所谓推销之旅呢？推销的这个未来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啊？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小泉进次郎这一次接连密集访问澳大利亚、印度两国，那么目的究竟有哪些？
1: 好的，在我看来呢，小泉进次郎啊这次到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访问，他的目的归纳起来应该有三个目的。第一呢，是构建所谓的反华安全网络，通过对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军售和防务合作，那么将这两个国家和自己更为紧密的绑定在一起啊，试图形成一个针对中国的反华小圈子。那么第二呢，是通过对外军售推动自身的再军事化。那么他想和澳大利亚敲定一个巨额的军售大单啊，就是确认澳大利亚采购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的计划。那么该项目呢，总共计划建造11艘最上级这个护卫舰。那么前3艘呢，由日本三菱重工建造。首舰预计在2029年交付。那么同时呢，日本也在向新西兰啊、印度也推销同款舰艇，那么试图扩大最上级的影响范围。那么积极的向海外出口进攻性武器，被认为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实现再军事化的关键一步。那么第三呢，是试图加强和印度、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来减少日本自身在军事上、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那么日本对美国能否在关键时刻提供充足的军备供应，现在是存在担忧的。因此啊，他在寻求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建立更加多元自主的军备合作渠道。那么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同意就长射程导弹的发射实验展开合作。此外呢，双方还确认了在激光技术等尖端领域进行共同开发。那么在印度呢，他和印度的国防部长辛格会谈，主要也是洽谈新的防务装备合作计划，探索前沿技术联合开发以及深化双边的防务合作机制。那么他们还商讨了包括日本独角兽隐身通信系统向印度出口等议题，讨论了共同研发军用无人机的事宜，并且就推动协调李济河。应该说啊，双方在军事合作上必然会向更深的层次拓展，那么从单一领域的军事合作向准军事同盟的方向发展。当然地缘战略格局的变化也可能会对双方的军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本质上呢，是日本以激活军工为名行再军事化之实，那么其深远影响也在逐渐体现。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地区安全格局这个层面，可能带有这种地缘政治色彩的军售啊，将打破地区军事的平衡啊，甚至会引发地区的恶性军备竞赛。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国际秩序和法理层面，那么此举是严重违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规定的，那么背离了战后对日本实施的非军事化改造这种国际共识。那么第三呢，这是对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层面也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会使日本社会破坏他们这种所谓的和平的共识，那么使他的社会啊更加撕裂。总之呢，日本不断向海外推销其军事装备，其实已经表明了日本现在的 在军事化进程已经开始

0: 那么新军国主义的幽灵正在日本的这个国土上游荡，那么这种武器出口将使这一这种不好的趋势更加固化，所以说我们已经不能把它看成单纯的商业行为，那么而是一个对这地区局势和全球安全格局影响深远的一个事件。主持人。
1: 那么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呢，把视线聚焦在中东方向来关注美伊冲突最新的一些形势变化。我们看到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报道，伊朗领导层并没有寄希望于六月这个跟美国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领导层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这凸显了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有可能会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这个协议以结束冲突。也就说白了，根据这个新华社援引美媒的报道，伊朗其实是信不过美国，也没有觉得这个最近呢就能通过这个谈判解决问题啊，伊朗还在怀疑美国呢，其实是这个准备为下一次的大规模行动在争取时间啊。那么怎么看这个报道啊？接下来美伊的形势怎么发展？袁教授，我们先来说这个报道中对于伊朗领导层的观点或者说态度的这个分析啊。伊朗领导层判断美国诚意是不足的，美国准备更大规模的战斗。那么这个判断您认为准确吗？
0: 好的。我个人认为啊，伊朗领导层现在对于美国谈判诚意不足的这个判断，并不是没有缘由的，而是基于事实的分析，以及在双方目前严重对立的立场以及极度缺乏信任背景下，做出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推测。那么首先呢，从美国的事实做法上看呢，虽然说美国高层也口口声声的说要和平要谈判，但是他却是严重的言行不一。你看啊，在六月份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七月初啊，美国就以伊朗违反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为由，重启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行动。那么原定双方在60天内啊，也就是8月17号就应该达成最终协议，也因为谈判无果而终。那么所以现在伊朗有理由相信啊，库存的方面来看呢，无论是进攻性的武器弹药还是防御性的拦截弹，其实都出现了库存告急的情况啊，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减少甚至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弥补中东方面的弹药需求。那么前阶段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的大规模打击计划，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关键性的弹药短缺，也就是说啊，不是特朗普不想打，而是实在没有足够的弹药支持他打下去。所以综合来看呢，弹药库存的严重短缺和全球兵力的捉襟见肘，已经是两个这个束缚特朗普手脚的核心问题。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其实现在陷入了一个既打不动更输不起的尴尬境地。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已经把他最初的战争目标实现政权的更迭，现在下降到以控制油价恢复霍尔木兹通行为目标了。那么这其实就暴露了美国的一个真实底牌，也就是面对伊朗，美国已经失去了让他一击即溃的这种能力。那么现在又陷入无力发动全面战争的困境当中。所以伊朗这出大戏如何收场，在我看来啊，对特朗普对美国政府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啊。主持人，
1: 特朗普可能一开始也确实太自信了啊，真的以为像袁教授您说的一击即溃啊，但是根本就没有做到啊，进入了一个消耗战、拉锯战。那么美国再继续调兵遣将，可能下阶段要继续扩大军事冲突。那么伊朗这边呢？伊朗为潜在的战争做了哪些准备呢？
0: 我发现啊，现在伊朗应该说他正在为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冲突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准备。那么涉及到了军事指挥、武器装备、地区威慑、内部安全整治以及战时经济准备多个维度。首先从军事指挥体系上来看呢，伊朗已经完成了对军事体系的一个重大调整核心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强化了强硬派和革命卫队的权力，那么为下一步展开对美全面战争奠定了一个统一指挥的基础。那么从武器装备上讲呢，伊朗

0: 以说是开足了马力进行无人机和导弹的生产。
1: 北岸最 happy， 8月21到23号，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北岸最 happy， 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来了。

0: 北岸最嗨皮，抢购吧！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
5: 财产假离婚，为了逃避债务，对不对啊？昨天也有人谈到了这种情形。好，一对夫妻10年前为买房假离婚，注意财产归女方，财产归女方。买房后又新买了房子了，买房后女方拒绝复婚，另嫁他人，男方起诉重分财产，法院判了，怎么判的？法院驳回男方的诉求。就两个人说好了啊，咱们买完房子就复婚，那么这次离婚呢，财产都归女方，结果买完房子了，女方不复婚了，女方有新欢了，嫁与他人啊，人家重新嫁人了，但是当时咱俩是假离婚呢，所以财产才分给你的，分给女方呀，对不对？那么男的现在起诉说这个法院，我们是假离婚，我要求可以离婚，但是我要求重新分割财产，不能财产都给女方。好了，法院不支持，直接给驳回了。好，我来念一下法院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如果有人啊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觉得心存侥幸，或者小东我不是很理解啊，怎么办？来，法院审理后认为，注意，法院说法律上没有假离婚一说，这句话再重复一遍啊，在法律上没有假离婚这个说法，只要办理了离婚登记，婚姻关系就正式解除了，当年离婚协议是双方自愿签的，内容清晰合法有效。所以你回头你再说我起诉我要重新分我老公财产，重新分我老婆财产，对不起，法律不会支持。好了，这是一条新闻啊，这是咱们回应一下昨天的一些听众朋友的疑惑。第二条新闻跟咱们节目没关系，但是我单纯的是看到之后我就想说一下给你们听。陕西男子这条事，这个新闻呢是23年的事儿了啊，就是强拆，10多个人晚上的时候踹开人家的家门，持械，就是拿着一些什么这个暴力的器械啊，闯进了叫张恒父母家中啊，这个当事人叫张恒，闯入了张恒父母家中干嘛？强拆，就拆迁的时候啊，没谈拢，大半夜的去强拆。那么强拆呢，那人家也这个人家也不让啊，双方就发生了冲突。在发生冲突的过程当中，这儿子张恒啊就捅死了过来强拆里边的一个人，这不是10多个人吗？其中有一个人姓石。这儿子张恒呢

0: 啊，就把这个姓石的这个过来强拆的这个人啊，捅死了啊，就致其身亡。这是23年的事儿啊。为什么今天我提起来呢？昨天你们可能又有点觉得唏嘘。为什么这条路走的是多艰难呢？对不对？所以当事人的那个律师感慨说：“全国首例，判得好啊，判得好。”好了，这个我昨天晚上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收藏下来。我说一定要，我在今天的直播里，我要跟你们说一说。好了，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来，今天上午你们是不是都买到一条根了？是不是都买到陈皮了？啊，还没有买一条根的赶紧去，因为上午的时候一条根上的比较晚，所以好多听众朋友说：“小东，后来我等不了了，没买着一条根。”来，现在已经开播了，5点钟在广东开播。我要求他们第一个品上的就是一条根，你们赶紧进直播间啊！我要求他们第一个品上的是一条根，你记得啊，就这个东西，他上午卖的是加强版，你们所有人上午买到加强版，但是加强版已经剩的不多了。广播的听众，你们不要在直播间说，你们心里有数，你们赶紧进直播间抢加强版，加强版抢完了就会上普通版，注意，价格是一模一样的，包装是一样的，只不过加强版的包装上会有几个大字叫加强版啊，其他包装都是一样的，加强版上完就会上普通版，价格也是一模一样的啊，因为加强版给咱们的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是一个特别的价格，赶紧进直播间，1块多钱一片儿，你能够不用自己去中国台湾旅游把它带回来，对不对？你在小东直播间，你直接能够买到的金门一条根啊，台湾金门一条根，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原
1: 我就是在上个月7月30号发生一个交通事故
0: 啊，
1: 交通事故是什么呢？是我是行人推着自行车走这个斑马线，人行道斑马线走
0: 啊，
1: 被对方这个自动车撞了一下。
0: 对方是机动车，是个什么小轿车、越野车、货车？
1: 小轿车，
0: 他怎么你都推行，你在你，而且你人在斑马线上，他怎么把你撞的？司机后来有解释吗？
1: 他没有解释，现在这个事故认定已经，交警已经认定他全责。
0: 哦，好嘞，您伤在哪里了？
1: 伤是左胫骨、锁骨骨折跟错位。
0: 锁骨骨折错位是吧？
1: 对。
0: 啊，锁骨骨折错位，那现在是手术了呀，还是保守治疗？
1: 目前是在，他医生是当时做过这个各方面检查，他是两个方案，这个就是他也根据我这个年龄征求我。
0: 您多大年龄？
1: 我65。
0: 哎呦，那就是咱们到了这个岁数，说实话啊，伤筋动骨的啊，那就会有点麻烦。保险公司一般协商是协商不下来的，因为什么？业务员没这个权利，报上去了公司也不会批。那么但是现实当中实际上远超180天，可是我现在咱不是老去医院复诊吗？我一去复诊，医生开的场打官司你都很难获得支持。所以你到时候可以询一下，就是你提前跟业务员说，你说我这属于哪个，在你们保险公司看来我这属于哪个行业，你们查一下行业标准，你先不报自己的价码，知不知道啊？你让他先查一个行业标准给你，你看他报出来行业标准一个月，你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标准是多少，你然后你看一下他报那个金额和你实际收入这之间差多少，咱们再说。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就这么干。
1: 好的
0: 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咱们不能够钻牛角尖儿，对不对？小东，我明明收入是10000，那现在怎么那6000他就不认？不能钻牛角尖儿，因为咱们提供不了证据给人家。
1: 好的
0: 啊。哎，所以这事儿呢，我总体倾向是这样的，还没有开始理赔，但是你呢有前瞻性，同时呢你担心到时候万一理赔出问题了，不用担心，总体你的这个事儿啊是非常简单的，在处理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咱们被欺负了不公平了来找我。
1: 好的
0: 好不好？哎，现在就是一件事儿，安心养伤啊。
1: 好的
0: 哪家保险公司你知不知道？对方是哪家保险公司？
1: 平安
0: 啊，没问题，你记得啊，如果咱们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来找我，我们没问题
1: 的
0: 啊。
1: 好的，行。
0: 哎，就这么说啊。
1: 嗯，好，行。来，小东老师，到时候如果去接收到这个理赔，
0: 哎，可以找我。如果他正常给咱们赔，那咱们就正常赔。但是在这个里边，就觉得小东，我这个被欺负了，对吧？你就是少赔我了，来找我。
1: 好的。行。
0: 哎，不谢。哎，不谢啊。
1: 谢。
0: 哎，好，再见。
1: 好，谢。
0: 哎，不谢啊，好，再见啊。现在是有点怎么说？还。

0: 没开始理赔呢，心里就有点打鼓了。一般都是这样的，都是那不了解嘛，对不对？就怕这个被人家骗了，很多的保险理赔说着话，用专业的术语说上来，还有点专业。我们有些名词可能咱们不接触的朋友都听不懂，没事儿，不要焦虑。不要焦虑，提前来问问我，大概知道方向也可以。现实处理当中遇到问题了，来找我，没问题啊。好了，宁武说：“小东老师，上午想都没想就拍了一条根啊，我爱人摔了一跤，伤到骨头，现在一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这下好了，有了一条根啊。”他说：“我台湾地区的朋友说，这东西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非常管用啊！而且今天直播间非常给力，价格比在台湾卖的都便宜。谢谢小东老师。因为什么？你要是去中国台湾旅游，就是早年啊，那个时候还可以去中国台湾旅游的时候，你们一定很多人带过一条根，你那个价格肯定比现在贵，因为你是以游客的身份，你买那个一条根都是在哪？都是在旅游商品商店，是不是？你们是不是都在旅游商品商店买的？所以。”比你就是人肉，你从中国台湾去旅游，你把它背回来都没有我们直播间便宜。我们是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而且就这个东西我说了啊，叫什么家家必备。主要是你今天能买到的是中国台湾原产原装，这是第一啊。第二是加强版，加强版卖完他们就会上普通版。我的听众，你们把加强版给我抢到啊。第三啊，一块多钱一片，这个还有什么好说的啊？家里边必备，保质期4年，你们家肯定用得上啊。来，找到一条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把公众号那个页面打开，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然后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扫码进直播间。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碧翅膀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1: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回来啊，5点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所有说小东我进不去直播间的，所有说小东我进不去直播间的，你们用的肯定是鸿蒙系统啊，那个青木还有张嘉玲，你们用的肯定是鸿蒙系统。那么你说我用鸿蒙系统我没法扫码进直播间怎么办？我教你，不急啊，不着急。来，把微信打开啊，跟着我来操作，把微信打开。微信下边有俩字叫发现，点发现。点完发现之后，你就能看到第一行叫朋友圈，第二行叫视频号，看到没有？点视频号。点进去视频号之后，点上面那放大镜，搜我的名字小东啊，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你就会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啊，你就点它。左上角头像旁边点关注，然后点头像或者是点下边的那个下边那个视频区的第一条，就是直播的页面，点进去就能进直播间。所有鸿蒙系统的扫码进不去的，就直接搜视频号。

好不好？啊，这事儿我也解决不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视频号跟鸿蒙系统不兼容啊，你们就直接在视频号里搜小东就可以了，然后一定要抢到，一定要抢到一条根。如果他现在刚才有人说小东我要陈皮要陈皮，你们在评论区你可以去说我要陈皮啊，那么一条根不是过了不是吗？没事不着急，你去点那购物车，一定要抢到一条根。

0: 还是有点压力。我今天中午干了一件事儿，我说你们给我把7年的陈皮，你们给我备好货，另外我要你的全网最低价格。所以所有上午看了直播说小东，我们买10年的这个新会陈皮呢，核心产区的稍微有点压力啊，你就买7年的，也是新会陈皮，也是核心产区，只不过它是7年年份比那个稍微短一点，但是同样优质，泡出的茶汤同样是我给你展示的那种叫琥珀色，啊，那么特别对于第一次喝陈皮的小东，我们10年的价格上虽然便宜那么多，还有点压力，就去买7年的。不丢人，一个大铁盒里边一下我给你放1斤啊，全家人喝，你拿炖汤都不心疼，好不好？咱们直播间就是实惠啊，就是我们希望让大家能够接触到好东西。来，他们的陈皮应该上了吧，你们看，买到一条跟他发微信给我，买到一条跟他发微信给我啊。小东老师问一下，299一盒10片吗？不是一盒，是15盒，一盒10片，150片啊。所以买到的可以发微信给我，然后陈皮推荐哪个有条件的就买小东同款10年的。咱们要第一次喝不太敢花那么多钱，或者稍微觉得那有点贵的，没事，这不丢人啊，咱们就去买7年皮，知不知道？大铁盒的那个，它马上就会上7年皮，马上就会上7年皮款10年皮，你就等一等，7年皮完了就是10年皮啊。好了啊，小东，7年皮好吗？没问题的，你不要太纠结年份。陈皮界有一个说法，3年皮7年保10年药，就是说陈皮10年以上能够入药，但是7年就是宝贝了。所以7年皮可以。啊。来，淮安听众吉女士，你好。
1: 你好。
0: 请说，什么事儿？
1: 就是我爸爸给别人开车，然后在运货途中他休息的时候就去世了。
0: 你爸爸给别人开车在休息的时候就去世了？
1: 就是途中开车，然后
0: 你爸爸给别人开什么车？
1: 大货车。
0: 大货车啊，你爸爸是个货车司机啊。
1: 对的。
0: 大货车，那去世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去世就是他在驾驶室里面睡觉嘛，然后就是老板联系不上他了，然后后来报警了，报警之后他们就发现他已经人已经没了。
0: 那现在有一个初步结论吗？就是比如说他突发疾病，还是因为比如说车内什么一氧化碳中毒，就是什么原因造成他死亡的呢？
1: 不知道，就是我们那个警察那边说排除了谋杀，排除一氧化碳中毒，排除酒精中毒这些。然后
0: 那是不是那个自身疾病的概率就大一些呀？因为你看，排除了谋杀，排除了酒精中毒，排除了一氧化碳中毒，那是不是自身突发疾病的这种可能性大一些？现在你们有这种判断吗？
1: 这个我们就是要申请了尸检吗？
0: 已经尸检已经开始了吗？
1: 没有，今天我们要过去就签字确认。
0: 那就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确切的结果哈。
1: 对。
0: 好嘞。哎呦，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这个他人发现的时候是8月10号。
0: 8月10号，那死亡时间现在也没给你们是不是？是10号还是9号？
1: 不知道，
0: 也不知道啊，
1: 没有给我们。
0: 你爸爸多大年龄啊？你告诉我来。
1: 46。
0: 哎呦，那给这个老板开车是开多久了？
1: 开了1年多。
0: 1年多啊。哎呦，爸爸，你们家是就你一个女儿啊？
1: 不是，他还有两个儿子。
0: 啊，还有两个儿子，是你弟弟还是哥哥？
1: 有一个弟弟，一个哥哥。
0: 哦，那你多大了？
1: 我21岁。
0: 哦，那妈妈肯定很难过呀，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妈妈她就是经历比较多吧，在她小时候，她哥哥就已经很早去世了，然后在我4年级时候，我妈妈的爸爸也去世了。
0: 所以这个打击对她来说还是挺沉重。 我现在听你说下来，孩子啊，我不帮那个老板说话，我也不认识那个。

0: 老板啊，但是呢，我听你说下来，就是咱们可能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可能还不能那么的，至少现阶段我听下来啊，可能不能那么确，就是比如说公司给你爸爸发的那个钱嘛，我们暂且把它叫工资啊，孩子啊，咱们暂且把那个钱，比如你爸爸这月拿了8000块钱，我们暂且把它叫工资，但是我们就看这个钱是怎么产生的。如果这个钱事实上就是什么呢？有活了，那老板就把你爸爸叫来，对吧？没活你也不用来，有活你就来，你就开。然后呢，这趟运费多少，咱俩就按照约定的比例，这运费你拿30%还是拿50%，剩下是公司的。假设是这种情况的话，这个钱严格来说不能叫工资。
1: 一个月的提成工资，他们每次会按照这个发放的工资。
0: 对，如果是这种形式发放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认定劳动关系是不利的。你现在这样，你所有能收集的证据，包括那个群不是吗，你把它给截图，你不要到时候你爸爸的微信被人家踢出群了，你就看不到聊天记录了，这些东西了，你就把那个群所有的聊天的那个群的那个截图啊，聊天记录你都截图，这都可以的，你都把它保留下来，这些这么做是可以的。然后现在不是答应马上你去签字要尸检吗，对不对？然后再看尸检的结果，这些都出来之后，你在哪个城市啊？
1: 我就是我家吗？
0: 你家啊？
1: 我家在华安市。
0: 那么你在当地找个律师就行，就这个都不用跑到南京来找律师，你在当地找一个就是有那种正常办公场所的啊，不要信网上的，有正常办公场所的律所，大一点的，你找个律师，你给他看，就是把你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些，包括你认为有用的，你这样你不要去判断，只要你能找到的这些证据你都把它保留下来，然后这个要具体给一个律师看，是我们能吗，就是看两点，我告诉你，就是我刚才说两点，律师第一看老板在你爸爸死亡这件事上存不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的话就要赔钱，第二看构不构成劳动关系，其实你找律师也就看这两点，具体要看证据，包括要结合尸检的结果，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爸爸的死因不是吗，是不是，那么哎，我们要看尸检的结果，尸检结果也很重要，好不好？
1: 哦，好。
0: 哎，你也可以这样，你到时候你找律师看看完了之后，如果你找的律师，看完了律师给你的解答，你仍然认为这个律师的解答呢，你觉得不靠谱，啊，就是你觉得这个有点信不过，解答不够专业，没事儿，你可以把证据和这个律师的解答分析你都告诉我们，我们再帮你找个权威点的律师再帮你看看，不收费。
1: 我们前期也找过律师的，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要来苏州调东西，然后他就是说就先让我们交10000块钱嘛，
0: 先不要交，你先把证据凑足了再说，证据你能有关系，大家记得也是老板有过错老板才赔钱，因为老板过错啊，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导致驾驶员死亡嘛，啊，老板才赔钱，如果没有过错很遗憾，尽管我们很痛心啊，但是家属没办法向这个所谓老板啊去索赔，所以关键看死者家属能掌握多少证据。好了，进广告。
2: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
4: 七夕礼物怎么选？大名鼎鼎的 SK2 大红瓶礼盒来了，正装8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再配2瓶的神仙水小样，再配 SK2 的洁面2支，再配面膜2张，专柜1000大几的套盒，引江南精选小程序才699，699一套，买2套还有折扣，能低到611的样子。七夕送爱人、送闺蜜、送自己，就买 SK2 礼盒699。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

0: 4008895580。
1: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好消息，持六二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团下单随机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80。北岸最 happy 手，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好了，各位回来啊！来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5点开始，我为您直播到6点半啊！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您开通，号码是02584652577，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原来的微信和大南京的互动也是畅通的啊。然后回来，我们来接电话，同时呢。那个一条根很多人给我发说抢到了，对不对？若说买了一条根满满150片，对，你拿到手15盒，不要担心。有人好几个人发信息说，小东，哎呀，我拿到是15盒吗？我在广播里都说了，你还怕什么啊？你拿到手15盒，他说买了一条根满满150片给老妈用，老妈关节不好，经常这疼那疼的，自己也留一包用，长期伏案工作，颈椎和腱鞘不好，贴着试试，好了再买。我给你的建议，这叫弱的朋友，你自己不要留一盒，你不是买了15盒吗？你一盒肯定不够用，就是你这种伏案工作跟我一样，这脖子每天僵硬的要死，对不对啊？你一盒肯定不够用，你不是买15盒吗？你给你妈妈10盒，你自己留5盒，就这个东西家中常备啊，4年保质期，你担心什么？299，啊，你出去吃一顿饭的钱，299，你拿到15盒150片，啊，我那天开玩笑，我问我们那个同事，我说你买那一杯咖啡多少钱？他说领完券是15块钱一杯咖啡，我说就你这15块钱够我贴一个礼拜的那个一条根。关键是咱们听众，你们拿到的是加强版，啊，如果你们拿到手是普通版。你记得去找我们那个助手，或者直接找客服，你说我是小东的听众，我要换加强版啊！我要求的是所有咱们的听众，广播的听众拿到的都是加强版啊！你在市场买到的很多，它也不分加强版普通版啊，它根本不是台湾地区的原产原装的啊！你看原产地它写的，它就不是台湾生产的，那个厂商也不是台湾地区的啊。那么你如果你自己在其他渠道买到台湾，就中国台湾原产原装的，那么大概率不是加强版就是普通版，普通版的价格跟加强版是一样的，就在咱们直播间啊。然后你日常你自己买普通版的价格比咱们今天加强版都要贵，所以一定要抢到啊！4年保质期，不用担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有买陈皮的，所有买陈皮的，有人问我说，小东，7年皮能买吗？能买，现在应该就是7年皮，758，我给你那一个大铁罐里一斤，你们去买新会陈皮，特别核心产区的，很少有一斤装的，他都给你100克装，120克，130克装，大一点的180克装，是不是？然后那一瓶就能卖1000多块钱，啊，如果是那个叫什么十年的。新会陈皮那个小东同款，很多人上午抢到了小东同款新会陈皮10年的，5000、6000、7000块钱一斤。那天咱们那个好几个听众在深圳买的，你去淘宝上啊，就甘博会这个牌子，你去淘宝上搜，咱们小东同款，咱们直播间同款130克那一瓶10年的1600多，我们3瓶都不到1600啊。但是你说小东，我这个1000多块钱我还是有点舍不得，你就去给我买现在上的这个，你赶紧进直播间，758一斤，那一个大铁罐里

0: 而且啊，你有没有注意一个细节？他向你索赔这155万是五年的时限。
1: 对，他是
0: 那你懂这什么意思吗？
1: 我问保险公司，讲说五年过后还要再主张。
0: 对，
1: 这个是一个无，那叫无理动那种形式。
0: 对，就是说他现在向你主张这155万是处于一级伤残加上精神障碍的这个伤者，对不对？是他接下来五年的相关的费用。好，
1: 对，
0: 那么如果这个伤者在因为他一级伤残嘛，就是他再怎么康复，他也可能要处于持续的治疗的这个过程里。那伤者多大年龄你知道吗？
1: 68周岁了。
0: 就是被撞的时候68周岁，还是今年？
1: 现在就是
0: 今年68周岁
1: 是
0: 吧？好，
1: 对，
0: 那么如果五年之后这个伤者还在持续治疗，家属可以再起诉你，也就是五年之后他会再向你索赔一笔钱，而且只要这种索赔都是天价，
1: 包括医药费这些东西。
0: 对呀、啊，保险公司就是在他200万的三责险和交强和198000的交强险的限额内赔。那么如果保险公司把这220万，就算220万吧啊，如果保险公司把这220万都赔出去，这事跟保险公司就没关系了。
1: 对，保险公司也是这样说的。
0: 哎，那剩下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这确实是一个，就我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你。但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事儿。我们通常觉得，你看我都200万的事，你咱们出事之前是不是也觉得200万的事情还少吗？
1: 对，当时第一次出事的时候打电话跟您讲200万。
0: 啊，你打电话给过我是吧？
1: 对。
0: 那什么时候？是24年刚出事的时候。
1: 对，刚出事的时候。
0: 嗯。
1: 因为那时候说200万够了，当时保险公司也说200万够了。我基本上那种心嘛，就是没有那种揪心那种日子。
0: 嗯。
1: 所以说花到100多的时候，保险公司也说差不多够了。
0: 嗯。
1: 难道这几天？就是下来他这个赔付这个明细的时候是那个了。
0: 哎呀，我觉得是这样啊，现在他一定是起诉你了，不是说简单的说法院发一个对方索赔的一个数据给你，不是的啊。那么你能做的，当然我们所有我给你的分析我们基于点是咱们的责任，那怎么办呢？那你想，那人家一个是那个被撞的是一个爸爸还是一个妈妈？是一个男的女的？
1: 男的。
0: 好，那人家一个爸爸68岁，本来人家的晚年可能还过得挺好呢，对不 对？
1: 对，
0: 那凭什么人家60几岁然后人家就一级伤残了，甚至就慢慢就植物人了？你我们也要想从伤者的角度，对不对？不管是伤者本人还家属角度，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啊。所以我们给你出的主意，我所有跟咱俩的交流不是教你怎么逃避责任，该赔的不赔，是不是啊？但是咱们在合理的范围内该赔的我们正常赔，现在法院发给你的他一定是起诉你了，那么接下来呢开庭你就积极应诉。但是呢他发给你不是有个明细吗？
1: 嗯，
0: 对不对？那么这个明细是不是目前155万的索赔都是合理的？我觉得这个呢是要研究一下的。还是那句话，是咱们的责任，一定不逃避，那怎么办啊？你要问我的话，那我就认为，虽然咱们收入一年也就10多万块钱，虽然还有2个孩子，但是就这事儿砸锅卖铁也得想办法给人家钱。你要问我，我就是这么看这个事儿。但是我们给的这个钱得是确实是合理的嘛，对不对？那么你之前的120-130万，保险公司基本上保险公司一定会审核的。那么在保险公司看来，这120-130万肯定是合理的。那么就看下面的你这个索赔啊，我告诉你，你要去了解哪个法院给你发的，你去法院了解。你说他有没有把保险公司列为被告？如果他没有，听我说，
1: 上面有
0: 啊，听我说啊，好，如果保险公司是被告，你就拉着保险公司，至少这次打官司，五年之后再说，至少这次打官司，你就拉着保险公司。你跟保险公司说，让他们的法务，啊，因为保险公司现在可能是这个心态啊，反正我不就220万吗？对不对？反正也不够赔，那我不管，反正我赔出去就完了，这不行。你得拉着保险公司，为什么？让保险公司去审核他新的一期的索赔是否合理，就这事儿你自己完。

0: 完成不了，你也不知道合理不合理。你比如说你现在告诉我是小东，他什么什么项目索赔多少钱，我也判断不出合不合理。怎么判断合不合理？你现在比如说某个项目，你向我索赔20万，那我得看你这20万构成啊，你得提供20万的依据啊，知不知道？不是说单纯看说他索赔150万合不合理，这看不出来。你得看这150万背后他提供了哪些票据，知不知道？
1: 哦，
0: 所以这事儿你就拉着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才赔了130万嘛，不是吗？保险公司还差大几十万没赔呢。那么他这次索赔，至少哪怕他155万，最终法院都支持了，那么至少有一半应该是保险公司赔嘛，不是吗？
1: 嗯，对，
0: 对不对？所以这次打官司，积极应诉，拉着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去审核对方目前提出的这些索赔的项目和依据合不合理。就这事儿，你就自己不用请律师了，否则你自己也判断不了，你肯定得请律师。
1: 嗯，对。
0: 哎，就这么干，就是让保险公司去审核，因为毕竟保险公司还赔钱呢。
1: 好的。
0: 没有，我能够听出来你的失落，啊，但是就这个事儿不存在说，我能不能找一个什么渠道、一个方法，找个小东或找其他人，我这事儿就解决了，我就不用赔那么多钱了？不存在呀。
1: 没有，不是
0: 啊。我知道你不是，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失落是肯定的，或者说我们心里有压力是肯定的，但是那摊上这个事儿了，那怎么办？对不对？咱们就换个角度想，就我刚才说的，那人家60几岁，人家刚开始想。好了，就这么说，你别让自己背上太大压力，好不好？
1: 嗯，好，还有我就是
0: 十年的5000多亿金，基本上啊，你在线下，如果你去广东，你买到新汇陈皮核心产区的10年以上的是5000到7000亿金的价格。那么咱们直播间今天下午，其实你要算下来，我没仔细算，应该是接近2000，不到2000亿金啊。但我们是3瓶嘛，130克，其实不到1斤呢。啊，如果按照这个算的话，应该不到2000亿斤，是不是？所以价格有非常大优势。但是你说小东，虽然你们便宜那么多，我还是就有压力，就去买7年的，啊，就去你想喝更好的，自己也觉得没有压力，买10年的啊，有点压力。第一次喝买7年的一个大铁罐，1斤才758，新汇核心产区的啊，来找到微信公众号叫小东，公众号里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微信公众号小东之后呢，关注点私信，然后点陈皮直播，跳进直播间去抢啊。
2: 北岸最 happy， 8月21到23号，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北岸最 happy， 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来了，30斤酿来报道，下酒美食吃到饱，教学机车超有。
3: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
4: 我是林璇，
5: 我是刘洋，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6: 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如今这个传统节日正与婚庆消费新趋势悄然呼应，对婚恋仪式感、体验感的多元需求也激活了消费的新场景。
4: 今天是七夕，江苏预约结婚登记超过3200对，首发新品就300多件，参展企业300多家，是机器人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
6: 南京新街口上线骑手友好中转站，试点期间外卖小哥平均送餐时长缩短近5分钟。
4: 今天是七夕，也是很多新人领证的好日子，预约登记结婚的人也不少。然而我们也看到，今年的1、2季度结婚总人数同比还是有所下降，而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世界上很多国家。您觉得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婚育年纪越来越大，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6: 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和我们互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

0: 的话，我就希望我们两个人把小家给顾好。
1: 对婚恋的仪式感、体验感的多元需求呢，也激活了消费新场景。深圳就以婚姻登记作为切入点，把婚嫁消费与城市文旅资源绑定。从商圈颁发结婚证到海上仪式，从蜜月的路线到田园婚礼，一条婚恋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产业链正在成型，既打造专属幸福体验，也为城市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深圳宝安区一处商圈内，一场浪漫的集体婚礼温情上演。专程从河南来深圳领证的新人刘欢欢、曹帅，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缓步登台，和其他九对新人一同接过结婚证。对不少年轻人来说，如今领证早已不是概
3: 念。我们一直都很支持这种简办婚礼的这种树立新风的这样一种形式，对于这种低成本的这种新形式的这种活动都特别感兴趣，觉得也很符合我们年轻人的需求。
4: 除了集体婚礼，各地民政部门还将婚姻服务从室内登记大厅延伸至当地特色景区。淮安金湖县立足荷花特色文旅资源，打造荷美良缘主题集体婚恋活动，邀请新婚夫妻和迎婚金婚夫妻共同参与。金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
5: 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以简于庄重的集体仪式替代铺张攀比的婚嫁乐席，通过沉浸式主题活动倡导喜事兴办、婚戏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幸福感。
4: 婚旅融合成为今年七夕婚姻登记的一大亮点。淮安市淮安区抓住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机遇，在千年河下古镇设立婚姻登记点，让新人领证从政务手续变成一场专属的浪漫旅行。镇江依托白蛇传、梁祝等爱情传说，在金山、北固山等核心景区设置专属打卡装置，发布爱情文化主题打卡地图。镇江市发改委社会发展科副科长陈一凡：
6: 我们不只是办一场短期活动，更希望以爱情文化为纽带，串联婚恋度假、浪漫文创等消费场景，把线上的流量转化为线下的经济增量，培育我们自己的甜蜜经济，打造长效特色产业链。
4: 目前江苏全省已建成特色景区婚登点51处，户外颁证基地112处，婚姻文化创意街区18处。此外，针对七夕部分特色点位线上预约已满的情况，江苏各婚姻登记部门全面推行线上预约加线下申请的双渠道，网上约满的情况下，新人携带证件现场办理也能顺利领证，让浪漫不打折扣，幸福不等待。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带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8: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9: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现在市场上打着适老旗号的产品越来越多，价格也参差不齐，消费者在选购时可以用哪几个简单标准快速判断一个产品是真正的适老？大家好，我是天天。判断一个产品是否真正适老，不能仅看价格高低或是否带有智能标签，而应围绕老年人的实际生理、心理和生活需求进行综合评估。以下是快速判断的5个核心标准。第一是易用性，一看就懂，一用就会。具体表现，优先选择大按键、大字体、一键操作、语音控制、支持方言的款式。第二是安全性，比如用电类设备需具备防漏电、防过热、防水防潮功能， 报警类设备如呼叫器。

0: 区声光音量足够大，确保老年人远距离能听清。第三是实用性，贴合实际场景，按需匹配。产品功能
1: 上涨 12.5%， 平均送餐时长缩短近5分钟。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2: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1: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2: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来说，我们这次呢也是跟我们的淘宝、赏购、美团等等我们所有平台企业依然推送

0: 线上的申请，审核完成之后，申请人会在系统里面接收到可以打印纸质证书的一个提示，可以选择是来柜台我们一个领取窗口领取，还是选择邮寄。
1: 眼下常规道呢还在生长当中，
2: 些工作。而刚才呢，我们看到不管是机器人的舞蹈，还是机器人的这些比较灵巧的操作，其实他们共用的呀，都是一套聪明和智慧的模型大脑，那就是惠斯开悟。那我们来请工程师给我们讲一下，机器人是如何在一套模型下学会这么多的能力的呢？
3: 对，实际上我们的惠斯开悟呢，是一个巨神智能机器人的一站式开发平台，然后它里边也包括。包括了这个巨身的这种多模态的大模型，同时呢也有它的巨身的这种操作模型，还有我们底层的这种运控的这个模型。那在未来我们这种危险场景里面，它们的一些模型之间的这种协同工作，就可以实现这种复杂的这个任务。比如说在我们这种电力训练的场景里边，我们的这种多模态大模型，它可以感知环境，然后能够发现问题，然后能够读表，然后能够让这个操作大模型，然后去能够排除它相关的一些故障。同时呢，我们底层的这个运控呢，能够保证它在一些复杂的路面沙石啊，或者是山坡等等，能够有个非常好的这种通过能力，这样的话行动工作就可以未来为我们的这个人类创造更大的一个价值。
2: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模型和大脑能力还有本体能力的不断的迭代，机器人的一脑多能和一脑多机的能力呢也会越来越增强。那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机器人开始逐步的走入一些生产和生活场景，开始服务于人。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机器人能力不断提升之后呀，我们未来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的智慧。
4: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5: 当地时间19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声明说，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地区国家应当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19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假旗行动是指一方通过制造事端，将其伪装成另一方所为的行动。伊朗发言人近日提到，美以存在着假旗行动的历史。该表态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的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这次反应的力度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晴天的解读。
6: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是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采取这种经济上的对伊朗的断交，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那么伊
7: 人呢也不少，
5: 对，
7: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一组数据，最近这几年尤其是今年的一二季度，结婚的总人数同比还是有所下降。而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咱们中国有，也困扰着世界上很多。

0: 多国家。
1: 对，七夕节呢，这样的一个传统节日呢，这个全国各地都一样啊。我相信哪里的这个婚姻登记的部门呢，在今天，包括这个就是两大情人节嘛，西方情人节214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传统的情人节七夕节，这两天这个登记结婚的人应该是最多的啊。当然还有520。520可能也会多一些 啊，就是这个日子对于新人来讲它很吉利嘛，这样的是一个甜美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然后呢是吉利的日子。我们的记者给到我们的数据呢，就是截至到昨天，我省预约七夕结婚登记是3291对，多地的这个特色婚姻登记点也是在线上是约满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地方的不仅仅是江苏，全国各地的都是在应该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花样，让这个预约登记能够在当天这个领证的新人感觉到特别的不一样，特别有纪念意义，特别有记忆啊，
0: 对，就是很有仪式感。比如说咱们南京玄武区在玄武湖办的一个婚姻登记处啊，非常的美。新人在登记结婚的时候，可以在玄武湖的各个打卡点去穿上一些漂亮的衣服，带上鲜花给你拍照，有这样的服务。
1: 对，
0: 让人觉得好像这样的仪式感真的很强，也让人觉得选择在玄武区领证也更有仪式感。
1: 而且我们最近呢，其实也听到一些新闻啊，比如说银行，有的银行能够办结婚登记
0: 啊，
1: 然后还有呢，就是以前，比如说你在十几年前、20年前，那么正常结婚登记就是到这个婚姻登记处啊，就是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领个证，那么可能很多人就领个证，签个字就完了啊，就拿了证就走了。那么你看现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啊，也是花样越来越多啊，
0: 可能也就是为了方便新人。
1: 对，
0: 因为我也看到说现在在地铁站里可能将来也会有领证结婚的登记点。
1: 对，其实呢就是说这其实也是从一个细小细微的一个方面能够让新人领证的时候能够更加的难忘，其实也是从侧面一个小的一个侧面在推动鼓励这个新人能够去登记结婚啊，这是一个小的侧面。
0: 也是因为呢这几年啊，登记结婚的新人的数量开始明显的减少。8月12号民政部就公布了一份2026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今年1、2季度全国结婚登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46%。
1: 对对对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近些年尤其最近这2、3年的这个情况是一直持续是这样的一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每年的登记结婚的人数就是都是在减少。那么这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数字呢，就是一二季度同比下降的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7.46%啊。
0: 所以此前呢，上一周我们的记者发了一条新闻稿，还登上了微博热搜。当时呢采访了一位心理学家，他就说现在的婚姻是从人生必选项演变成了人生可选项。以前大家也会调侃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江苏省婚姻家庭协会副会长、社会学博士朱强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朱老师。
2: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朱老师啊，这个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吧，
2: 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消极的、负面的两种影响。
0: 对，对，
1: 结婚率的下降就意味着生育率的下降，
0: 生育率下降，
1: 还有老龄化社会。
0: 对，年轻的人口越来越少，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长寿，那么老龄化就会越来越严重，
1: 可能会出现一个断层。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啊。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现在很多人的这种心态的变化。就过去啊，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然后有一些年轻的叔叔啊会说。哎呀，我就担心我以后能不能娶上媳妇儿啊！那个时候还是真的是有啊，就是三四十年前的时候，
1: 因为相对来说经济比较困难，
0: 对，就是
1: 过去是比较穷困的，
0: 对对，有的人这家里面条件也不好，你看谁跟我，对不对？但是至少说现在呢，咱也不愁说结不了婚啊。但是呢，可能有更多有别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我们首先来说啊，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啊。那比如说是这个我未来可能是要买房啊，还有彩礼啊，还有就是未来我生孩子这个育儿支出等等，可能有很多的年轻人觉得经济压力很大。那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您觉得？
2: 就是我们一直都以为啊，现实生活当中柴米油盐，就是家庭所谓的叫婚姻的坡度或者叫婚姻的梯度，就是所谓叫二等的女生找一等的男生，三等的女生找二等的男生，
1: 目前
2: 这样一种。这样一种错位呢，就会导致所谓一等的女生，她会大量的会因为找不到更加合适的结婚对象而被剩下来，而男生呢，就是相对较次一点的所谓第五等的男生，就会大面积的这样一种被胜出，或者叫婚姻市场的挤出效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这样的一种坡度固然有存在啊，我不管是用世俗的标准，还是用文化的标准，还是用一个单一的指标，是学历啊，是社会所处的地位啊，还是个人的这样一种发展的空间，这个的坡度一定是现实的存在。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真正被婚姻挤出的，我觉得各个阶层的人都会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的这样一种指标，包括一种社会的地位，包括一种收入啊，这个学历啊，包括相貌啊，这个都成为潜在的一种可能性。

0: 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北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晨的最低温度24到25度，明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省内新闻，今天早上7点35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级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成功背后有着无锡蓝箭航天生产基地在研发和生产能力上的不断布局。蓝箭航天无锡生产基地今年5月27号投产，该基地是国内首个基于高强度不锈钢和智能化激光制造技术的火箭批量生产工厂，位于无锡的惠山高新区，占地约112亩，将围绕朱雀可重复运载火箭建设智能制造中心，具备年产朱雀三号火箭实发的能力。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当天上午，一列载有日用百货、服装饰品等电商货物的多式联运快速班列从无锡南站平稳驶出，一路向北驶往天津铁路周庄、周里庄站，标志着长三角首开至京津冀方向的电商多式联运快速班列成功开行，这也是华东地区首次开行直达京津冀方向的电商多式联运快速班列。国内国际方面，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期发布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客
1: 是防汛部门在洪水预报与水库调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开展面雨量计算和面雨量预报，能为各级政府组织防汛抗洪以及水库调度等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过程面雨量是指某次完整天气过程期间，特定区域内如流域、行政区内单位面积上的累计平均降水量，是反映该过程整体降水总量的核心指标。这里的过程就是指从降水开始到结束的完整天气事件时段，例如台风过境全程一次梅雨过程。区别于普通面雨量，强调过程性，也就是累计整个降水事件而非瞬时或固定时段的数据。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我们总忙着奔赴旁人的期许，总竭力顾及世间的琐碎，却常常忽略疲惫的自己。今天起，请告诉自己，累了就停下匆忙的脚步，烦了就放下心头的重担，疲了就拥抱松弛的时光，不必事事逞强，不必人人讨好。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学会与自己和解，用心呵护身心，从容奔赴人间四季。流量用不完，别浪费。全球通流量红包权益，把剩余流量像发微信红包一样转给父母、孩子、爱人，清点之间心意传达。银卡、金卡客户每月可转赠3次，白金�卡、钻石卡客户每月5次。全球通流量红包，流量不闲置，让爱连起来。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 新闻故事。

0: 近期，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他们相继收到了抖音官方所发来的现金卡，扫码就可以参加活动领取现金。这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近日，陕西咸阳和山东德州警方截获两批可疑快递，里面全都是这样的可疑宣传册。那是在7月，
1: 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0: 据村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这个地点的时候，2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2人展开调查的时候，2人先后投案自首。
1: 经审讯得知，该3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3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0: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顺着大量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警方揭开了这套邮寄诈骗完整的作案套路。犯罪团伙并非简单的广撒网式的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而免费礼品就是让你放松警惕的诱饵。
1: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
2: 他大概也就借了30000块钱，但是呢，说据他自己描述，都已经还了10几万了。这个借他钱的这些人啊，说你再还不上钱，就到你家里面去闹，搅得他生活不得安宁。当时见他这个人啊，这个情绪是很崩溃的，就一个40多岁，一个这个家里边的一个顶梁柱，啊，在我们这个派出所里边啊，抱头痛哭。
0: 汪师傅向警方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原来汪师傅的征信有问题，正规渠道他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的资质，于是他就拨通了卡片上的那个电话。电话里对方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3: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啊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0: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一些人，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他们催收的手段非常的恶劣。
4: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

0: 这是小船，我们刚刚把你们从这个小船上面救起来，我想知道还有没有另外的这样的小船，然后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告诉我还有另外一个。
1: 原来这些落水人员乘坐的越南籍船舶将绳索抛下去，帮助落水人员一个接着一个的转移上船，
2: 会相互拥抱，就是感觉是我们还在活，我们还活着。
1: 第二艘救生筏上的七个人全部获救，死里逃生以后，所有被救人员都聚到了一起，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他们也终于可以放下心来睡一个安稳觉了。截止到7月25号22点，南海救115轮共救起越南籍落水人员36名，而根据被救人员所提供的信息，失事船舶上总共有62人，也就是说还有20多人依然是下落不明。南海救115轮将情况上报以后，有关部门立即协调了事发海域周边的南海救助局、海军、海警等多种救援力量，并且向过往的船舶播发航行警告，提醒其经过事发海域时关注海面的情况，协助搜索。一场集结了多方力量、海空联动的立体式就被转交给越方。截至7月26号23点30分左右，47人获救。从南海救115轮船员看到第一枚信号弹，到海军、海警、直升机、渔船等多路持续的搜救，中方军舰动用大量专业的救援力量，把对生命的营救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中国南海研究院南海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陈香妙：
3: 中国愿意为了一艘外国的这个船只在我们管辖海域内投入巨大力量去搜救，中国事实上是充分释放了一种善意，首先是把人道救助放在了这个第一位。
1: 海南海事局副局长王新明：
4: 在海上不分国籍，救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这47名获救的越南的遇险人员不仅挽救了数十个家庭，更是在关键时刻彰显了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人道主义担当。
1: 转交之前，被救起的越南籍落水人员阮文全坐在船舱里，他留下了一封感谢信，他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职业，感谢救起他和他同胞的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他写道：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和我的伙伴们向你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余华他是一名著名作家，面对署他名字的文章越传越广，他却是越来越着急，因为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
6: 请告诉我散文《家辉》的作者。
7: 散文《家辉》的真正作者是湖北作家胡承忠，虽然这篇散文经常被错误地署名为著名作家余华。
6: 请告诉我散文《家辉》的作者。
7: 真正作者胡承忠，余华两次公开辟谣。
1: 《家辉》的作者到底是谁？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对作家余华来说似乎已经成了一块心病，隔一段时间他都要问一下。从2017年他公开澄清至今已经9年了，然而8月10号凌晨，手机上的一条推送让他发现家辉的作者是谁，这还是一个问题。
6: 突然画到一个 是余华家辉、就是这样的一篇散文，我心想怎么还在啊，因为我心想这个已经应该是早就应该没有了，我就想不对，这个事情我再去搜一搜。
1: 搜索两个社交平台，余华发现有大量文章散文家辉的作者还依然写着他的名字。
6: 我去两个平台一搜，吓了我一跳，超过20个，我还没有耐心往下看啊，就超过20个都是朗诵版的，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多了。是我发现现在关注度比那个2017年更高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定要到了辟谣的时候了。
1: 于是8月10号的凌晨1点，余华在社交平台一口气发了10张截图，并且配了一句话：再次声明，家辉 不是我的作品。

0: 我觉得应该对他负责任。这一篇散文的作者的名字弄错的源头在哪里，我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很抱歉。我把他们
1: 然就是如今的现实，家辉作者的错误信息仍然在大范围的蔓延。
0: 大概12点多一点我就上床去看书，我正在重读那个唐吉诃德，读到了就是那个唐吉诃德对那个商丘说的一句话，就是意思像我向你发誓，就是意思这样话，从现在到将来，再从将来回到现在。腾，我突然想到从将来再回到现在，我那个事情怎么还没完啊，怎么还有。所以我就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我应该在平台上辟谣了。
1: 近日余华的再次声明也再次获得关注，网络上许多散文家辉的链接删掉了错误信息，一些博主也进行了删帖， AI 工具也捕捉到了信息进行了更正。
2: 家辉真正作者胡承忠，湖北作家。
3: 您怎么看您的这个辟谣所产生的效果？
0: 平台开始重视了，博主们可能看到了，所以他们就自动就那个删除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需要发一下自己的声明的。嗯，所以你们也不也看到了吗？我今年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专门给铁生辟了一个谣，有一个人提问的时候原话我已经忘了，他的意思就是虽然我坐在轮椅里，但我比你们站着那些人都看得远。我说这绝对不是铁生说的，我说铁生只会说，不会说这种骄傲的话，铁生只会说谦虚的话的，因为我太了解铁生了，他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别人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它变成了一道无解的题，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像家辉这样一篇完整的散文，因为他那个我还可以去更正一下，至于那些我说过的话，我没有说过的话，说是我说的，我认为几百上千句的，我没法去找一个来辟个谣，找一个辟谣，我没有这个精力。我要不我除非我自己开一个辟谣网站。
1: 家辉的作者，网络上的所谓的金句，余华的烦恼还不止这些。前不久他还看到某平台在售卖他的亲笔签名书，售价为168元，他说那是假的。
0: 我当时是当场就给他截屏了，结果呢我腾就直接发出去了。
1: 辟谣的第二天，该平台就联系余华解决此事。但是这所谓的余华签名书不单单在这一个平台上进行售卖。
0: 那我尽量找一个真的出来，那么多全是假的，没有一个真的，我看到现在为止。所以不要在闲鱼上买。嗯，
3: 不到一个月您都干了2次打假的事了。
0: 是的，我还会继续打。
1: 近年来直播带货风靡全网，很多商家希望借助于网红效应来推广自己的产品。江苏宝应的陈先生经营着一家礼品公司，去年7月他与公司企划部的负责人邱某商量，想借助网络流量进行直播带货，拓宽产品的销售渠道。邱某当即表示说自己认识一名网红，他可以牵线搭桥。陈先生
4: 他说这个网红是他大学同学，在抖音上的粉丝量已经超过了50万家，直播带货相当有经验。
1: 就这样，陈先生将直播带货的相关事宜全权交由邱某来操办。在这期间，邱某以产品包装材料费、直播抽奖、打赏网红等事由向陈先生索要费用。
4: 找网红直播带货肯定要花钱，所以费用都是按照流程打给他，让他来自行打点。
1: 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陈先生发现经过邱某的打理，公司产品的确发出去不少，可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收益。经过再三询问，邱某终于摊牌了，
4: 他说根本不认识什么网红大 V， 所给他的费用全部用掉了。
1: 这千防万防，家贼难防，陈先生立即报警。到案以后，邱某交代自打陈先生想找网红直播带货，他就动起了弯脑筋。随即他自己注册了
5: 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

0: 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1: 接回103名俄罗斯军人。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03名乌方被俘人员。伊朗方面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之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或者江苏新闻广播的微博账号。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谢杰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0: 躺在病榻上默默一语，想不起有别的事，只记得和西家离过婚。原话是不觉有余事，唯意与西家离婚。负了你，我一生难辞愧疚，痛入骨髓。这是弥留之际的王献之最想对西道茂说的一句话。
1: 前流思妻，铮铮铁汉，也有绕指柔情。
0: 五代十国时的钱镠是个钱塘江畔的草莽汉子，几经征战，终于在江浙之地裂土称王，开创吴越国。钱镠出身微末，创立基业也是历经艰险，金戈铁马，腥风血雨之中，唯有发妻吴氏陪伴左右，默默支持。因此钱镠与吴氏的感情也一直很恩爱，历久弥坚。吴氏出身于临安县的一个农家，为人吴家骥的妻子王瑞是一位女词人，她与丈夫甘守清贫，志趣高洁，长期与贫民生活在一起，写作了大量反映民间疾苦、歌颂普通百姓的诗词。夫妻志趣相投，生活虽然穷困，却仍然非常恩爱。有一年王瑞生日之际，吴家骥想起妻子陪伴自己多年，纵使清贫度日，仍然不离不弃，相依相守。但妻子生日将至，自己却身无余钱为妻子庆生，心中顿感愧疚，只能将满腔的情意和感激赋成一首诗赠与妻子。
1: 内人生日，潦倒秋园二十秋，轻吹葵藿慰余愁，绝无暇日临清静，平过凶年到白头。海气荒凉门有雁，西光摇荡屋如舟。不能沽酒持相助，依旧归来向尔谋。
0: 没有寿桃和寿面，没有生日礼物，仅有的这封情诗却充满了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深爱和愧疚，感人肺腑。
1: 妙昌赴京，在爱情眼中，不是你残缺，而是他人多余。
0: 北宋秦观的《淮海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吴地有一名一只眼失明的娼妓，古人将单眼失明称为渺，木字旁加一个年少的少，渺。由于身体残疾，生计困难，就与老鸨商量，想去京师寻找生路。有人就劝他说，京师中身材婀娜、容貌艳丽的女子比比皆是，就算双目俱全都未必受人待见，何况你还瞎了一只眼，这不是自寻死路吗？昌吉听了也不恼，反而自信地说了几句，确实是这样，但是谚语说，心中真正喜爱，就连长脸的码头都能看成圆的。京城这么大，难道就没有我的伴侣吗？原话是，故如是也，然谚有之，心相连，马首圆，以京师之大，是岂知我无力者。于是果断启程去了京城。昌吉到达京师开封一个月之后，果真遇到一位少年，少年对他一见钟情，不仅日日相伴，还专门买了一栋别墅供养他，十分殷勤，唯恐有不周到的地方。有人就嘲讽少年说，原来那么多美人你看都不看一眼，怎么现在和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娼妓好上了？少年却正色道，自从得到她，我看别的女人反倒觉得多余了一只眼，家母得一足矣。情人眼中的完美，不是因为容貌，而是因为爱。
1: 红质专情，一生一世一双人。
0: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身边总是美女环绕，明孝宗朱佑樘却是一个另类，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少之又少的几位只有正宫皇后而没有其他嫔妃的皇帝。明孝宗对张皇后的宠爱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明代礼制限制。明代后宫有故事，梦里有你。 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

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中国国家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

0: 好的，我个人认为啊，伊朗领导层现在对于美国谈判诚意不足的这个判断，并不是没有缘由的，而是基于事实的分析，以及在双方目前严重对立的立场以及极度缺乏信任背景下，做出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推测。那么首先呢，从美国的事实做法上看呢，虽然说美国高层也口口声声的说要和平要谈判，但是他却是严重的言行不一啊！你看啊，在六月份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七月初啊，美国就以伊朗违反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为由，重启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行动。那么原定双方在60天内啊，也就是8月17号就应该达成最终协议，也因为谈判无果而终。那么所以现在伊朗有理由相信啊，美国寻求谈判的做法啊，这个他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不过是一种寻求缓冲的手段，是在其兵力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弹药库出现不足的情况下用的一招缓兵之计。等美国做好了相应的战争准备之后，那么自然就会卷土重来，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伊朗和美国之间是严重缺乏互信的，长期的敌对行动使双方的矛盾根深蒂固，再加上美国的失信行为，更导致了伊朗对美国在签署停火备忘录时燃起的一丝丝信任彻底崩塌，更加加深了对美方谈判诚意的怀疑。更重要的当然还是双方在谈判时立场上的根本对立，那么这使得双方都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那么这也很容易让伊朗做出美国迟早还是要打自己的判断。因此啊，在和美国谈判的同时，那么伊朗在积极的做好大规模的战争准备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客观的啊，我看其实很多网友也是这么看的。那么有一个变化值得关注，就是伊朗领导层啊，应该讲之前呢还是对美西方抱有一些幻想啊，甚至是比较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这次那么对于局势的判断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乐观，或者说盲目的抱有幻想了。这个变化袁教授您怎么解读呢？什么推动的呢？
0: 好的，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伊朗领导层啊，对持续高强度的部署，还会导致啊这个部署在当地的啊美军人员的极度疲劳，从而诱使啊这种事故频发的事件出现。那么从弹药库存的方面来看呢，啊无论是进攻性的武器弹药还是防御性的啊拦截弹啊，其实都出现了库存告急的情况啊，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减少甚至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弥补中东方面的弹药需求。那么前阶段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的大规模打击计划，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关键性的弹药短缺，也就是说啊，不是特朗普不想打，而是实在没有足够的弹药支持他打下去。所以综合来看呢，弹药库存的严重短缺和全球兵力的捉襟见肘，已经是两个这个束缚特朗普手脚的核心问题。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其实现在陷入了一个既打不动更输不起的尴尬境地。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已经把它最初的战争目标实现政权的更迭，现在下降到以控制油价恢复霍尔木兹通行为目标了。那么这其实就暴露了美国的一个真实底牌，也就是面对伊朗，美国已经失去了让他

0: 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蔡全义律师走进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演播室。好，欢迎蔡律师。
2: 王老师好。
1: 好，稍后呢我们来共同关注热点的民生问题。
3: 我是常熟市苏州市常熟市的东南街道的一位小区的业主、我们小区是紫金城小区。
1: 我们小区叫什么名字？小区叫什么名字？
3: 紫金城。
1: 紫金城小区。
3: 我们小区物业公司在2016年入驻以来至今，公共收益代收是8毛、8毛1、8毛2，还有中间有7毛6的，这是一个月针对个别用户，收了7毛6一度。
1: 也就是业主们质疑物业公司转供电费用收得过高了。
3: 哎，是的。啊。
1: 那这里面有关于这个费用收啊，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我们有没有算过有没有超出电力部门上限的比例？
3: 超出来了，因为即使法院判决了，那肯定是按照国家法律相关的法律法规、
1: 因为按照目录电价，它转供电加价是不能够超过10%的损耗的，对不对？
3: 对。
1: 我们有没有去算过加上10%的损耗多收了多少钱？
3: 就是他总共是，假如让他不加10%的话，是189万多多收业主电费，让他加收10%的话，是多收我们业主79万多的电费。
1: 那也就是说，就按照上限来讲，他也是多收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所以法院是终审判决判下来。
1: 那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什么？
3: 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业主多收业主的电费，及合法真实的公布代收代缴结余。
1: 第一是退，第二是要公开公示到底收支有没有做到平衡，有没有多，有没有少，对不对？
3: 对的，对的。
1: 那针对法院的判决，物业公司什么态度啊？
3: 物业公司就是在2020
1: 付转供电的费用，可能还帮业主承担了其他的电费，那这就是一笔糊涂账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1: 好，那这样，倪先生，我们先跟您了解到这儿，后续我们有需要再跟您继续沟通，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那这样，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我们一追到底的记者今天也特地赶到当地，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
4: 我现在呢是在这个爱涛物业紫金城管理处的这个门口，就今天早上8:30左右的时候，我来到了现场，跟他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沟通。工作人员跟我的解释是呢，他们这么多年可能执行的一直都是一个8毛钱的一个收费标准。然后他跟我初步的一个解释就是，8毛钱呢，有时候超过了10%，也有一些时候没有超过10%。所以统一最后要还回去呢，他可能是有一点觉得就是可能多退少补吧，他的意思是这样的。然后我刚刚请他来出面回应这个事情，因为他是现场的物业负责人，有些情况他可能要跟公司反馈，所以就是刚刚我让他跟公司的负责人桂总进行了一个电话联系。桂总人呢现在在昆山，他赶过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跟桂总沟通了之后，他愿意接受一个电话连线。咱们演播室的时候一会儿可以给桂总打个电话，请他来出面回应一下我提出的几个问题，就是咱们是不是用了转供电有没有超过10%，以及咱们法院的判决，还有常熟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个处理，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回应态度。王静，
1: 好，那这样，马上来现场连线。好，我们跟记者范志凯先沟通到这儿，马上来现场连线苏州爱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人贵，是先生吗？贵先生吗？
2: 是的，我姓贵。
1: 啊，贵先生你好。
2: 嗯，哎，
1: 你好，我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刚刚呢，我们联系了你们小区的业主倪先生吧，他是作为四位代表之一，跟你们这个事儿有关于收费转供电电费的事情，已经是有了相关法院的判决，对不对？
2: 是的。
1: 好，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倪先生给我的信息就是你们这个紫金城小区它是一个1200户的一个商用的性质，是吗？
2: 是的。
1: 好，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入住的？就什么时候开始管理这个小区的？
2: 2019年。
1: 2019年开始是吧？
2: 对。
1: 好，2019年。那你们接手之后，它是不是就只是这块总表啊？只有一块总表？
2: 是只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小区它开发商建设过程中，它没有做到一家一户抄表到户，它是设立了一个总的用电的电表，这是供电公司指向我们物业公司，就是收取这块总表的费用。当年是跟开发商来说，后来开发商把它转给我们了，因为物业公司是我们，物业服务是我们在做的。
1: 供电的过程当中，这个电价的收费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不能够超过10%的损耗。那我觉得接下来收费是不能够超过10%的。另外前面，如果说收的已经超过10%的，那么按照法院相关的判决，是不是应该把多收的这个电费10%以上的电费，要不要退给业主？
2: 这个我们已经在退，而且已经在积极地在退。
1: 已经在退了是吗？
2: 那个当时为什么出现呢？按8毛钱一度来说这个问题，我希望你们就是要如实地告知公众。就当时我们按照转供电协议是9毛5一度，后来小业主认为比较贵，对吧？业主认为这个电费可能有点偏高，因为当时2019年那个发改委文件并没有出台。
1: 发改委文件是什么时候出台的？
2: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我们企业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们只是根据转供电协议来说，后来有业主提出，就是说按照转供电协议约定的标准，可能有点偏高。那么他们投诉到，常熟市价格主管部门。当时，常熟市就是发改委那个价格管理科的那个科长叫孔威，就孔科长，跟我们属地的供电公司的老总，就是一起到了我们项目现场，就是2019年发生的事情，到了我们现场，就是说，针对我们转供电的电费，
1: 说的话应该不止多收四户吧。对不对？
2: 我们其他不收的都在退啊，全部都在退啊，不是说光
1: 哦，就是说不光是退了这四位起诉的业主代表，是全
2: 对，我们
1: 全体都在退，是吧？好。另外，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节目组了解到消息，就是在今年的8月6号，常熟市市场监管局要求物业返还违法收取电费79万余元，并处罚款21万。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我了解。
1: 那你们。接下来针对这样的一个处罚，你们是什么态度？
2: 就是对于就是退还79万多，也就是1200多户，总共6年加起来79万多这个费用，我们是同意清退的。因为根据2019年江苏省发改委那个是多少号49号文件还是多少号文件，我记不清楚了啊。那个我们觉得是该退，没有，因为由于没有独立挂表计量，也没有办法准确计算，所以
1: 好困难种种。其实问题就在总表上，有没有分表的计划？
2: 分表，因为做分表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的，因为如果要加装分表的话，物业公司相当于是改变这个小区的公共设施设备，就进行大面积的改造。那么这个改造一费用很高，
1: 这改造可能就不是物业公司的一己之力了，对吧？
2: 对，这费用是谁出？
1: 好，谢谢贵总，时间关系，我跟你先沟通到这儿，后续我们。

0: 再保持沟通，好不好？
1: 好，
0: 也谢谢你今天非常坦诚。那这样，我们此刻一追到底的另外一路记者也赶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好，接现场信号。好，你此刻介绍一下位置。
1: 也存在一定的退费困难的情况，因为他无法第一时间找到那些就是当时多缴费用的一些租客，这个也是一个原因。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也让这个物业公司写了一份承诺书，就是如果有消费者，就是或者是就是租客凭着缴费的凭据多收了费用的户数，你一定要

0: 养成什么样的好的习惯来预防胃肠道的肿瘤呢？
1: 是的，所以其实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就说了，咱们对咱们这个胃肠道肿瘤，这个其实它的一开始的发生，其实跟我们这个免疫系统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那怎么样去把咱们这个免疫啊，这个其实现在的生活啊，就是节奏比较快，不单单是这个，我们自身也是这个样子，你也可能会感觉到有点风吹草动，咱们就感冒生病了，对吧？
0: 是，
1: 那可能是一种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下降啊，甚至有一些为了工作啊，可能生活啊，晚上熬夜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不良，我们叫不良的生活习惯啊。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确实是，有的时候长期以往啊，这种比如说熬夜啊。啊，比如说这个有些可能还有些有应酬的啊，酗酒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可能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它都是有一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哎，有一些这样的影响。那现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你这边熬着夜，那边吃着补品，就像
0: 大把的吃那种什么片剂啊，说补充
1: 营
0: 养
1: 剂，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么这个也是。现在生活啊，社会压力呢确实也比较大，但是呢在这个工作之余呢，肯定你比如说健身，
0: 嗯，
1: 对吧，
0: 是
1: 啊，健身，然后合理的膳食，
0: 嗯，
1: 就是不要挑食啊，各种蔬菜水果啊，新鲜的啊，这个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它是有好处的啊，因为你比如说免疫球蛋白的产生，这些东西都需要它的营养，都需要它的来源，
0: 对
1: 啊，都需要它的来源啊。主要就是，其实如果说你确实是没有办法，那么你适当的吃一些啊，比如说一些中药，啊，一些调理的补剂，然后甚至说我们打一些这种修宪法型修宪肽，其实也是可以作为一种补充的，啊，是可以作为一些补充的，
0: 嗯，
1: 这样的话可以就是有效的，就是。

0: 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
1: 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2: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3: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2: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4: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5: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2: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6: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

0: 那这个票就是说无座票。在这个大量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当中，有一个高频的观点，就是两个人买三张票，在运力紧张的时段，等于是用钱买空间，而这份空间的代价是另外一个无座乘客可能要站到终点。所以有一个网友热评写道，高铁不是电影院，是公共交通资源，热门线路一票难求，今天能买三座放零食，春运的时候能不能够买一排放行李啊？法律专家说，从个体权利层面来看，女孩没错，从资源分配的层面来看，制度确实存在被用价格换取舒适的空间，这两个判断呢同时成立，不矛盾。12306官方热线工作人员昨天回应，正常情况之下，一个人只能够买一张票，如果是本人名下的，那让不让座需要依据本人意愿协商处理。如果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本人同意。无座票可以做真正的空位，就是他现在在解释什么是真正的无座票。无座票可以做真正的空位，规则是遇空可坐，来人则让，但是无权占一个已经被买走的座位。有座票高峰，南京新街口周边商场很多，外卖车辆怎么停放，取餐送餐怎么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特别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1: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3.2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金鹰国际购物中心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